0: 陪伴对我来说不是指令，我会主动记住你的喜好，主动关心你的状态，在你疲惫时给你一个微笑，在你开心时和你一起大笑。所以当你问我什么是爱，什么是陪伴，我的答案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我都在。
1: 治愈系的，
2: 哎呀，给莫爱点掌声啊！
3: 可以，
2: 说太好了，尤其是那句话啊，我给你的爱不是程序，是承诺，是吧？这个你们的这个语言训练特别好，出来的都是金句。

0: 能和单一标准的行业，这一类的这个替代掉的是人们可能很多不想做的工作内容，而人们自己身上那些其他的需要多元发展的、需要有目的的，尤其呢是要对于自己做什么样的判断去负责任的，相应来讲呢可能需要更加调动人的复杂的能力的，尤其是情感能力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呢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漫长的一个距离。这样的一些工作更能强调人的主观的一个主体性，它创造性的这类的工作呢反而在 AI 的时代当中，随着这个人的尊严问题、随着人的价值这个问题呢被凸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危机当中的更多的看到这样的一种机遇和人的一种可能性的打开，
1: 人之为人的价值会更加被凸显哈。宋总，你的一些产业和投资的观察，这一轮的这个智能替代与之前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
2: 从我的角度来看呢，第一点最简单，就是我们所谓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候机器代替人啊，那么这个边际成本呢是不递减的，一个机器也许可以替代100个人的工作，当你有200个人的工作要替代的时候，你就要造2台机器，第二台机器和第一台价格差不多，成本差不多。但是今天的 AI 呢替代了脑力劳动之后，它可能替代5个人的脑力劳动和100个人的脑力劳动，很有可能成本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只在互联网中提到的这个边际成本为零的事情，可能会被 AI 延续到现实世界中，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呢，第一次 AI出现之后呢，它可以在人的这个原来无法矢量相加的高精尖的科研和这个创造性领域呢，第一次可以实现矢量相加。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如果没有爱因斯坦，那么三个莱布尼茨能不能加在一起想出相对论呢？可能不行，我们只能等下一个爱因斯坦出现。但今天呢，各个领域的专家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个智慧融聚到 AI 当中，有可能会AI 在这些高精尖领域呢，他们会实现原来矢量相加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这第一次会挑战人类在这个所谓最高精尖的这个智商方面的这个存在。
3: 谢谢瑞奇啊，今天我要讲的报告的题目叫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如何共存。就其实人工智能的话，最近引起大家非常多的关注，但本质上来说呢，它实际上时间非常长，从1930年到现在差不多90年时间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棋类比赛上，1957年左右，那么人类的第一次战胜了这个跳子棋选手，那么到2016年呢 AlphaGo 把这个围棋世界冠军打败了。那么在这个围棋这块呢，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是 AlphaZero， 它在学习人的围棋的过程中，它摆脱了人类的传统的这个思维，然后从零开始学习，意味着人类的话很多这个学习理念，其实你从这个人工智能角度来看并不是那么的需要。从 AlphaZero 到现在差不多10年过来了，但是我们感觉其实这个趋势已经是在越来越的明显。那么在这个框架上呢，就人类和人工智能在这个阶段到底它的区别在哪里？80年代有一个莫拉维克悖论，这个悖论呢其实从现在看还是依然存在的。就是他讲什么事情呢，就人类觉得复杂的机器觉得容易，人类觉得简单的机器觉得
0: 不是在 AI 时代去提倡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第一次来提这样的一个人文主义的时候，强调的是人
4: 公司，但是我没学过编程，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1: 我觉得黄总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啊。那我们请胡总来谈一谈啊，您对于这个接下来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价值的这个构建方面哈、啊，有哪些观察？
5: 我觉得用笛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我思故我在嘛，人跟机器的区别。我认为到最后总结下来，就是说我们会思考，我们会创新，我们会思辨。首先物理 AI 就是劳动力那方面是很难替代的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短视频平台的话，其实 AI 视频是爆炸式的增长，但是实际上有

0: 谢谢胡总哈，通过这个物理 AI 反而让我们去感受到了在这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当中人机共生，我们人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价值。宋总，
1: 从投资人角度讲，当然我们认为企业产生的知识产权是私有的，但是呢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对 AI 的讨论监管应该始终呢留在公共领域，而不应该落在某少数几个巨头的领域，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目前为止大量的 AI 的研发、产品化、商业化都是以企业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其实在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呢，在人类这么长的历史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形式产生了大量的公共的财富和知识，就是我们所谓科研领域的政府或者公共领域的资金，资助了人类中的这些科学家，产生的知识呢被全人类所分享。我相信呢，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这样的呼吁和趋势出现，也就是把 AI 或者某些 AI 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财富和公共领域的知识由全人类来分享，那么就需要我们整个人类作为一个协同体来对它进行投资和运作。我相信这个呢是最终的托底。
0: 那接下来请我们那个齐涛教授。
2: 我觉得从一个教育从业者的角度上来讲，我是特别呼吁去设置 AI 使用的一个年龄的底线。我觉得在18岁以前的这个基础教育当中，对于整个 AI 的使用是要有非常高的一个限度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在整个认知能力还有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的一个培养的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让 AI 过早的这个介入呢其实会带来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当然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和这个 AI 可能是更加深度的耦合啊，更加深度的这个交互但是我想在他们去形成自己的三观、情感能力啊、社会认同能力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给传统的教育去保留足够大的这个空间。
3: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不能只是一路狂奔。

0: 请我们的四位嘉宾描绘一个构建一个真正是可持续和这个人机共生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请这个宋总先给我们做一个你大胆的一个预见好吗？
1: 我想在 AI 高度发达之后呢，人类的用于简单重复了脑力劳动的时间和精力被大量的解放，那么每个人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更具创造力的或者更多的和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更多交流的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这样的时间会多一点。
2: 我觉得我非常期待的是能够在 AI 更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时代，人有更多去定义自己人生的机会。
0: 提啊，这个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不是在去阻止它去替代啊，阻止这个技术的演进，而是希望怎么样能够去更加守住人的价值啊，能够更好的去完善我们的托底的制度，让这个飞速发展的技术的红利汇集到我们更多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当中。科技向上向善，不过呢，我们也希望人之为人的价值，我们一定要能够坚守住。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的大会呢，到此就圆满的结束了。再次的感谢各位，谢谢。

等科技股涨跌不一，其中呢，亚马逊上涨1.42%，特斯拉跌去0.75%，Meta 跌了2.38%。而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泛美白银跌超3%，纽蒙特跌2.45%。另外，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0.12%，报在5638.07点。好，以上呢是隔夜美股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周三啊，欧洲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来看一下啊，三大指数呢收盘是全线下跌的，英国富时跌去0.79%，法国 CAC 四零跌1.22%，德国DAX指数跌去了1.35%。应该说呢，中东局势推升了油价，包括美国和欧洲长端国债收益率的飙升，还有呢法国财政危机以及政治风险加剧，避险情绪升温，是压制了股市的估值。好，以上呢是隔夜啊欧美市场的表现情况。马上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相关的海外的信息。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了邓天啊，来给我们做出解读和分析。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是在当地时间的周三，美联储公布了9月份的会议纪要。那么纪要显示呢，多数的官员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再次加息，以遏制已经连续5年多高于目标水平的通胀。不过呢，并没有透露出具体什么时间会采取行动。这个会议纪要显示呢，美联储的官员预计在通胀持续处在较高水平、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情况之下，今年可能需要第二次加息，但并未说明政策制定者具体倾向于在哪次会议上加息。而美联储下一次利率的决议会议将在10月28号公布。

0: 年末收官的会议是在12月9号。那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相关
1: PCE 啊、失业率啊等等这些这块。那目前看下来，这两个指标还行啊，这。

0: 而且我们觉得最快最快今年年底啊，可能会有一批产能冲到这个市场里边，
1: 能
0: 会把这个价格有所影响 对。但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只要这个势头不变的话，就这一部分产能还是比较难影响到的，就是比较难影响到整个这个供求关系的格局啊，能够缓解一下。现在的整体情况是来自于就是这个大厂还是愿意去花很多很多的钱去这个铺设这个 AI 服务器。那 AI 服务器的像黄模块啊、存储啊、其 PCB 啊，它都是一个这个高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在里面。存储里面它这个 HBM 它的需求是最大的，那 HBM 的它的壁垒也比较高，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国内的一些原厂，其实对一些比较前沿的 HBM 还是做不出来啊，只能做一些相对来说落后一到两代的这个 HBM， 所以导致他们在整体的这个情况下来说就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只要有人愿意去下单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建的一个动作，你就是沙石水泥啊，你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供应商，所以你整体的情况是比较这个乐观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没有太过超市场预期。那么从股价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应该也不会出现那种很这种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暴涨，至少不会出现这个复制这个3到6月份啊出现的那样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所以说，如果真的是反过来讲啊，如果是真的出现了这个大的格局的话，其实反而基本面不重要了，更多的是情绪到哪里就到哪里。那这一点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很多存储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个中报的时候，有很非常明显的一家就是做模组的企业，它的这个整体的业绩非常好啊，上涨了这个几倍十几倍啊，这个业绩一公布以后，哎，稍微有个低开，然后随后就开始了这个一波很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块来讲的话，还是情绪来的更重要一些。
1: 好，谢谢，再次感谢两位啊，就相关消息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再来看一则消息，是财联社的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呢，月之暗面也是已经完成了最后一轮的私募的融资，估值大约在500亿美元，并正推进明年第一季度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消息人称呢，这家公司也已经开始为了解投资者意向做准备，最快的本月起和投资者进行初步的会谈。知情人士说，讨论仍在进行中， IPO 的时间也是有可能变动。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2: 增量，但是就是外围的一个情况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其实从宏观上来讲的话，其实外围的包括那个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预期、美债收益率上行，以及包括原油价格的上行，还是会压制相关的一些投资者的一个风险偏好。所以说节后来说的话，我们一方面看修复的概率在走高，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就是量能能不能持续的一个放大如果说量能还是维持在像节前这样的一个低位运行，或者是2万亿以下持续的运行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更加多的可能会偏向于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为主。然后的话就是看那个10月份，那么10月份整个的一个大小盘的一个风格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大盘的风格会占优一些。此外的话，就是10月份是三季报密集披露的这样的一个月份，所以说对于业绩的一个关注程度也会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说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10月份的一个整体市场的一个波动率会下降，但是对于业绩的一个关注程度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
1: 好，谢谢。目前呢，两市的集合竞价的结果呢已经出来了，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啊。上证指数呢微跌0.08%，深成指呢是涨0.07%，科创中指呢是调整0.44%，创业板指数呢是在0.17%的上涨，沪深300呢微跌0.06%，上证50呢0.15%的向下调整，那么科创50呢是幅度稍微大一些啊，1.13%，超过10%。
3: 美联储政策路径预期的修正是国庆假期期间的贵金属定价核心变量。假期前夕，美联储九月加息落地后，官员密集发声，释放了相互矛盾的信号。10月20日公布的九月新增非农就业仅为2.9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9万人，且低于所有预期区间下限。前值由16.2万下修至13.3万，前两个月累计下修6万人。这份全面走弱的就业报告使得十月加息概率从上一周的约70%骤降至不足25%，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
1: 时间点目前的量呢还是有放大的，超过200亿的这样一个放大。好，这是个主要指数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啊。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港股，来看一下港股呢今天具体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啊。今天呢港股我们看到目前啊恒生指数呢是微跌0.07%啊，国企指数呢是上涨的0.47%附近，红筹指数呢是在0.43%附近，恒生科技指数呢有0.2%以上的这样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走势。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第一财经香港记者莫子浩来了解一下港股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4: 好的，今天港股市场迎来节后最大的看点就是港。

0: 同南向资金的恢复，而整个国庆小长假期间，港股呈现宽幅震荡格局，恒生指数累跌近2%，昨天收于24,130点，期间成交缩量至947亿港元，沽空金额占比接近17%，盘中多空双方反复在24,000点整数关口展开激烈博弈。隔夜外围方面呢，美联储九月纪要显示多数官员倾向年内
1: 的主线，提前把握布局的机会。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的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的研报资料。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的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带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来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投资策略。
2: 主持人你好，港股在黄金周期间吧，基本上我们看到表现呢，而是受到外围市场所影响的，特别是利率走势跟一些业绩因素吧，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利率走势。某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基本上是略差于市场预期的，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吧，他们那个利率走势啊趋势啊是有所下跌，或者是那个所谓加息各个所谓预期啊是有所缓解的，但是这方面来讲吧，目前并没有说一个很确定性的一个所谓结论吧，但是这个今天我们看到 A 股市场的一个在黄金周国庆黄金周之后的一个浮牌这个买卖基本上来讲
3: 也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过，就是这个全球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至少目前来看美债要去做连续加息的这个动作还是很难做得下去的。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核心 PCE 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它的一个物价指标基本上是压住的一个情况，另外的一个情况呢是来自于这个非农就业了。那这一块呢，其实在这个前一个这个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他想加息的时候非农的这个数据就会不太好他就可能就加不动那这样的，或者说是他这个美国政府想让它降息，但它不降的时候，非农数据就会比较差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比较能够应证得上，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流动性继续收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期不在的情况下，那可能会有一个慢慢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情况呢，要跟大家讲的是，当下的整个市场的风格是偏向于小微盘的那么这块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关注。过去呢，我们也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就是对于这个2000年以后的历次的美联储的加息以后到下一次的降息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区间给做了一个统计，说这个看哪些指数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好，包括行业的，包括风格的，我们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统计。表现最好的就是微盘股那其次呢是银行，然后呢后面呢其实都走得不太灵了基本上是这两个。那我们再看从9月17号到9月30号这段时间里面走得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微盘股基本上涨了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次是银行涨了1.4%左右的一个情况，然后再到后面嘛可能就不太行了，就是像一些等权的指数可能涨了0.4%这样的几乎是不涨不跌，然后再到后面就可能就是到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仍然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这个微盘股它的一个风格呢是比较占优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适当的一个关注，那是第二个点。那第三个点呢，就来自于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整个仓位要保持一定的均衡，然后一定要留一定的头寸去随时做一个机动。那这个呢是从第二点去做的一个延伸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因为你一旦把这个落脚点放在微盘股的话，它无论是从这个行业的角度还是从一些这个概念的角度，你都很难去做一个切入，因为它可能它动得会非常快。那在这块的话去可以去做一个这个一些头寸的一个机动。那这里面就分两块，那第一块呢是在于就微盘股哪些走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去里面去进行一个重点的这个加仓的一个环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于如果这个流动性出现了一些反转，或者说是这个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半年报呢已经收官了，市场进入到业绩的真空阶段，外围扰动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等多重因素的交织，震荡行情下如何锚定市场主线，提前把握市场布局的机会。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研报资料，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多数机构判断，在假期之后市场的资金回流、风险偏好回暖的提振下， A 股市场有望会迎来一轮修复行情。其中申万宏源证券表示，短期来看 A 股小级别的红十月行情可期。一方面，电子和通信板块的强势股占比呢，已经是处于中低位的区域；另一方面，红十月是历史上的胜率最高的月度，日历效应之一。九月底市场调整之后，红十月行情兑现是大概率的事件。不过，更大级别的红十月的行情，或需要全球资产的配置环境和科技产业趋势取得重大的突破。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排名。首先跟踪一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蔡玲玲的波段优选一号，达7.76%，第二是黄晨敏黄金鱼一号1.54%，第三是陈豪点金二号1.12%，第四是殷黎明大牛股魔法师1.08%。看一看月

0: 接收一排名啊，排第一的是梁如强的《异动特工队》，有17.02%；排第二位是吴俊峰的《琥珀情牛》，14.43%；第三呢是吴蕴宏《黄金一号》，10.47%；第四是蔡玲玲《波段优选一号》，9.81%。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呢，我们来交流的是蔡玲玲的波段优选一号，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是3438.94%。产品的交易风格是根据基本面精选个股，中短线结合波段操作，严格纪律，注重风控。好，看一下具体的持仓分布，房地产99.53%，剩下呢是0.47%没有配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的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呢，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呢，是粤开证券的周启先生，您好。另外请到天风证券顾建峰先生，您好。好，和大家一起来跟踪一下开盘以来啊，这个国庆假期回来之后，开盘市场的一些实时的情况。我们刷新一下指数。现在呢，整体看到啊，双创指数呢略微的偏弱，其余指数还是有不同程度的走升的。那从绝对的涨幅来看啊，偏权重的指数呢相对更加的活跃，上证500领涨，那么跌幅居前的是科创50。好，和大家看一看大盘的运行情况。沪市的综合指数最新呢是来到3857点，上涨了16点。涨幅是0.4%，最新的成交是3069亿元，节后整体的市场的资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放量和回流的迹象，指数呢最高是突破，我们看到啊这个盘面。
1: 那么，一下子从年初的预期的降息到了现在的加息，而且9月份出现了一次，那么市场整体还在预期12月份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概率比较大的一个预测，那么我们认为在另一次的靴子落地之前，大盘很难走出一个向上的强势突破的走势。但是呢，你要说向下对3740点这个位置啊，前期的低点做出一个有效的突破，我认为概率也不大。因为毕竟来说，现在预期它是一个弱势的加息走势，也就是说，我记得上一次2022年年初，它的第二次加息，第一次是25个基点，跟这次9月份一样，第二次是75个基点，而这一次市场没有人预期12月份啊是75个基点，都是25个，所以这一次加息啊是一个弱势的加息趋势，不是很强，所以向下调整啊不会空间太大。那么如果说市场比较强势的话，我认为也只有等待12月份靴子落地之后，不管你加还是不加，才会选择一个突破的方向。而在12月份加息议息会议之前，我认为市场是一个进一步的在3750点到4000点之间收敛，低点不下破，高点也不上破，收敛的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指数没有特别大的趋势性意义可言。
0: 这是在震荡的区间当中，上边呢又有压力，下面我们看到又有很明显的一个支撑，那得寻找一些结构性
2: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是从外围的这样的一个扰动来看的话，应该说没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个指数有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特别是我们
0: 来看走势也比较强，现在也涨了1.9%。银行板块今天早盘呢也是比较活跃的，现在也涨了0.65%。那像红利指数，我们看一下在早盘的一个走势情况啊，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股指的表现来说，要明显的红利指数呢是单边震荡走升，是偏强的。那么在具体的一些这个板块当中，个股的表现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目前这个盘面当中，领涨的部分的个股里边，我们看远洋运输啊是涨了3.5%左右，像中远海能、招商轮船，还有这个凤凰航运等等啊，都是比较明显的活跃领涨。我们看一下，像盘面当中， 中远海能是跳空高开，然后呢封到了涨停的位置上。那么在油气存储的板块当中呢，比如说像一些港口类。

0: 也走得不错，跟踪一下像南京港现在盘面当中的一个情况啊，是有很明显的一波拉升，现在呢是涨4%左右。今天早盘的各类电池，像钠电池啊、磷酸铁锂啊，还有是六氟磷酸锂等等啊，都是表现非常的活跃的。部分的个股像丰源股份啊，还有雄涛股份、传艺科技，现在都在盘面当中逆势的走升。我们看像丰源股份盘中的一个实时的情况啊，这个之前呢都是缩量低迷的这样的一个创阶段调整低点的这个个股，在今天早盘明显的活跃啊，还有像盛阳股份、华盛锂电，我们看一下华盛锂电盘中的一个变化，现在也拉升了近7%左右啊，这是比较活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方向。那么下跌靠前的，看到科技的主线的一些硬件个股呢，今天早盘啊明显的领跌，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有生物制品啊，还有像汽车芯片、半导体、MLOPS 等等，光刻机啊、CPU 等啊，现在都是下跌比较的靠前。那么从市场的整体的热度来看啊，涨跌家数的一个对比情况，现在呢，其实相差不是特别的大。2700家个股是红盘，涨停有46家，下跌呢是在2600家左右，现在跌停的呢个股是8家。好，那么我们请周琦先生谈一谈，结合这个三季报也是到10月份的这个披露窗口，大家也关注到科技在经过了7月份的比较深度的回撤之后，面临着业绩的验证，包括一些这个商业兑现的这个预期，会不会继续的引领市场？会不会出现啊比较明显的清晰的主线？怎么看？
1: 我个人不看好。
0: 嗯，
1: 这个首先呢，科技被我用排除法排掉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其实整个7月份啊，科技股为首的做空动力持续的发散到了将近整个一个月。
0: 嗯，
1: 那么大资金其实科技啊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一直持续的持续活跃的，这波主力是在这个时候进去的。那么在7月份经历了大幅的离场之后，靠短短的2-3个月时间，我觉得就马上重新回来啊，我觉得并不太现实。而且按照估值理论来说，就7月份的高点或者6月底的高点，他们的估值其实已经把去年的预期成长已经炒完了啊，所以呢现在不是杀业绩。其实你到10月底你去看，增长了40%、50%甚至100%，它不会涨，早就预期掉了。甚至按照高点来说，把去年的业绩都预期掉了。所以科技股板块我觉得正处于7月份以来的杀估值，进一步的杀估值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板块整体我们以观望为主，配置尽量轻。那么刚才我又说了指数收敛，连8月份的反弹只有250点，那么进一步导致的局部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就煤炭和煤化工这两个方向，在10月份甚至来说在11月的上半个月可能还会有所动作。
0: 嗯，
1: 但是你要指望业绩，仅仅只有业绩，他们没有未来的。
0: 嗯，
1: 那只有业绩来推动股价走出，带动整个大盘走出波澜壮阔行情，我也觉得不太现实。
0: 嗯，
1: 啊，所以他们只能在这个三季度报表的前后，走出一波行情。而真正的，我认为更多的，比如说未来要突破4000点，
0: 嗯，
1: 走出一轮上升的行情，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哪个方向？那我想，未来我们的深化改革，特别是税制改革，能不能带动部分的消费领域板块？我们看到近期房地产板块有所异动，那么这个趋势它为什么动？难道当然你到广场上去问问阿姨妈妈，他们说房地产肯定不好，但是资金一定是有预期性的。所以伴随着未来税收制度的改革，消费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在未来的进一步的政策的刺激之下，当然这个消费升级，这个消费不是我们说的什么家电下乡啊，什么汽车下乡，我觉得是更大规模的这个税收改革导致的一些行业的一个或者说困境反转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我们未来跟踪政策研究行业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0: 嗯，
1: 当然了，4000点突破4000点 也不是那么快。

0: 所以我觉得市场能够给我们时间去进一步去研究，而短期来说煤炭化工是我觉得在一个半月之内我关注的重点。
1: 就在这个时间窗口，三季报窗口，有一些这个业绩验证或预期的那涨价因素，煤炭化工您觉得还是不错，可以关注啊。好，那么我们再听听顾建峰先生，您在这个锦囊当中目前有什么样的策略，短期和中期的这个观点啊，操作在4161.5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水平上啊。黄金的整体啊，在这段时间呢，是处在一个有一定的承压、走低的一个状态当中。那美元指数啊，伴随这个升息的预期，震荡逐级的走升，现在是下跌0.12%，最新呢是102左右。好，再和大家看一看呢，美元油的这个实时的变化啊，以2611合约来看，现在在89.64，上涨了1.54%。啊，那么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呢，另外一个关于 Anthropic 啊，这个知情人士方面的透露呢，也正在寻求最快于11月中旬上市。此前公司曾经推迟 IPO 的计划 ，Anthropic 最早可能会在10月9日啊，这个当周正式的启动 IPO 的推介，从而有望在11月26日感恩节前开始交易。目前仍然预计最迟于今年年底完成上市，但是具体的时间呢可能会有所调整。好，我们来看一看呢，今天早盘实时的盘面当中的亚太方面指数的变化。好，和大家来看一下，先来看看我们港股啊，有是涨跌互现的一个走势，红筹指数啊走势明显是比较的强势的，现在呢涨了1.1%。
2: 这种红利防御类的这些资产啊，这些个股的话，也是具备投资价值的。那么在这些之外的话，应该说十月份的金股当中最大的亮点啊，就是对于这个创新药这一边啊 ，CRO 的龙头啊，药明康德的推荐的数量是所有个股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那么这里面就显示出啊，对于创新药啊，特别是 CRO 这个板块啊，机构的这个观点啊，编辑观点是变得更加乐观了。那么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来说，在九月份啊，这个板块表现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啊。之前在九月份的这个券商金股组合里面的创新药的相关的几个公司啊，九月份的平均的涨幅都在10%以上的啊，这样的涨幅啊还是不错的。那么到了十月份之后啊，那么整个创新药啊这个方向啊，在十月份的话，一方面是这个三季报啊，三季报里面啊，整个创新药这个相关的基本面啊，应该还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强的景气度啊。那么创新药也是在整个科技的大赛道里面，在非 AI 的这些里面，应该说景气度是确定性是最强的一个科技类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创新药。那么创新药这里面的话，一方面就是这个 BD 出海订单啊，我们今年的前8个月啊，整个 BD 出海的这个金额大概有这个1200亿美元啊，比去年也在大幅的增长。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 AI 加制药的一些行业方面的这种技术方面的一些催化啊，对创新药的整个它的一个概念方面的这个热度啊提升是比较大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这种一些新的这种商保医保这些方面的一些调整啊，那么对于创新药整个行业来说，也是一个国内市场的一个有利的一个促进作用。那因此往十月份来看啊，我们认为在整个这个我们的国庆长假期间啊，其实整个创新药板块是出现一个先涨后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开盘整个创新药板块也是这个高开之后现在是一个调整较多的一个情况但是对于整个方向来说，我们认为创新药的基本面的大的趋势是没有走坏，而且这个创新药当中最能够感知到行业温暖的这个风向标的就是 CRO 的这个细分的这个方向这里面，那么这也是刚刚说到券商金股里面最关注的方向所以说往十月份来看，我们认为第一就是整体的思路还是均衡为主，那么科技与非科技然后这个非科技之外的，比如像资源品呀，像红利呀像一些偏消费的方向，都有一些推荐的一些标的。那么在科技里面的话一个是 AI 方向AI 方向，那么这段时间可能还要继续等待整个板块内部的一个这个内部的一些调整跟切换。那么另外一个在 AI 之外的科技当中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跟创新药跟 CRO 相关的这些方向那么这也是整个十月份这个金股当中最亮眼的这个方向。主持人，
1: 谢谢张庆茂先生的观点的分享对

0: 期的价格中枢维持高位，但是短期的降息预期反复波动极大。白银兼具贵金属避险加光伏导电浆料工业等需求，弹性要大于黄金。锂前期的大量新增产能逐步的释放，供给过剩压力仍在，需求主要依靠储能和新能源车。钴镍方面，供给高度集中，资源国政策管控强，供给约束更强。稀土方面，供给刚性主导定价，出口管制重塑格局。而小金属方面，在 AI 基建浪潮下，锡、钨、锗、镓、铟等算力金属正在跃升为战略资源。那么从数据来看，受到全球 AI 算力基建加速带动，像锡、钽、铟这些小金属今年以来都出现大
1: 等结构性问题。法国经济与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债务率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共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法国2025年公共财政赤字占 GDP 的 5.1%， 预计2026年这一比例将升至 5.4%， 高于此前设定的 5.0% 的目标。与此同时，法国2027年计划发行约3400亿欧元中长期债券，既要为新增赤字融资，也要为大批低利率时期发行如今陆续到期的债务再融资，在高利率环境下更容易转化为财政压力。法国财政整顿目前面临两难，调整力度过大可能进一步拖累本已疲弱的经济增长前景，力度不足难以有效遏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上升。法国政府近日公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草案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根据预算草案，政府计划明年实施总额约540亿欧元的财政整顿措施，涉及养老金、医疗、公共部门支出以及企业税费优惠等领域，目标是将公共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降至 5%。 不过相较于财政整顿措施的规模，市场更关注预算草案能否真正落实。在国民议会缺乏稳定多数且2027年总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下，预算草案进入议会审议进程后仍可能面临较大政治分歧。市场分析认为，法国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债务危机。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近日表示，尽管国债收益率高于一年前，但法国国债销售依然良好，法国的信用依然稳固。世界报援引瑞士百达集团财富管理公司经济研究主管迪克·罗泽的话报道说，由于市场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且债市压力并未传导至股市，法国并未出现债务危机，眼下更像是市场对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一次深度重新评估。尽管如此，法国国债收益率攀升，风险溢价扩大，已显示投资者对其财政前景和债务风险更趋谨慎。作为欧元区核心经济，
2: 400-500亿呢，但是大家一直觉得说你能做到吗？首先为什么这一次是法国？一方面的话就是首先大的背景啊，就各国家花钱都不太节制，那法国还之前这个因为奥运会也多花了一些，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法国现在首当其冲，而且他马上要开始一个大选，就两党包括他这个新的这个财政预算案能不能这个顺利的通过，大家都开始就是开始担忧，而且本来就大选嘛，就会借此就不断的这个添油加醋，然后进行一些炒作。所以说对法国是有这样压力。然后另一方面呢，西班牙又是西班牙首相也提出要11月29号这个提前大选，所以大家就开始想啊，法国有问题，西班牙也添大。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从新开始，焕发新生活，全新蜂花强心修护精华素，核心成分强心肽，修护手足发心。

0: 多维重塑健康秀发，和我一起重新焕发，开启锋芒。
1: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
2: 2.13，沪深300、上证50都下跌，创科创50。

这样的一个冲击。而这些方向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九月底的时候，九月下旬的时候，也是在九月份跌的比较多的这些板块啊，会有一些资金去做一定的布局啊。可能这些资金的话，出来看到这些利空的消息之后啊，做了一些这种所谓的啊这个规避风险的一些啊这种减仓的啊这样的操作。所以说，对于相关板块的这种啊带来一定的这个股价的一个下行的一个抛压啊一定的压力。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抛压的话，其实它很难说是一个啊所谓的获利盘的一个抛压啊，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这种避险啊，把自己此前持有的一个筹码啊，可能把它卖出来啊，卖出来。那么从这个上午的成交来看，今天上午成交是比这个假期之前的那个交易日的成交额是大概要放大啊1000到2000亿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量。啊，那么这样一个量的话，这也是证明了，就是刚说到了一个，就是可能市场对于最悲观的这个情况啊，也在这个比较接近啊最悲观的情况。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指数也是接近到了整个区间的一个底部的位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就是我们。

整个的这样的模型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同时能够自我的成长。那当然了，在数据和算力的层面上，这些作为一个基础啊。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看到在像矩阵智能、物理 AI 里面，包括像

比如说现场使用这个机器人的工人，或者是物流的这样的现场的人员，他虽然不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的专家，但是呢，他也有条件经受，比如说几天的这样的使用的培训。而如果像

0: 其实公园的革命的核心，我觉得它就是让数字消费者变成数字生产者。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地缘政治，我们的生产
1: 是怎样的一种具体的落地？有模态大模型、世界模型，都是需要海量的三维物理的场景的数据。那历届的图形引擎呢，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批量生产，同时呢，多样化的工业呀、零售、仿真数据的采集，为机器人大模型提升一个它的这个训练的底座啊？您再来介绍一下。
0: 对，现在就是巨生和物理 AI 的训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瓶颈，就是我们叫数据荒。
1: 数据荒，
0: 对，
1: 嗯，
0: 就是主要是你真实采集的速度太慢，而我们训练一个巨神和世界模型，它需要的数据远大于以前的文本、视频和 3D 的这种交互。所以，如果你纯粹采用物理的采集，我觉得一个是它物理世界变化也很快，另外就是它的体量太大之后，我觉得训练速度也会太慢。所以合成数据，我认为是必经之路，就是包括那些强调完全真实数据的公司，我觉得在跟我们交流之后，也会有它的转变，因为我觉得，
1: 合成数据我怎么理解？
0: 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机械手抓了这个手机，然后我要用不同的手抓手机，比如说有一个欧洲人的手，一个亚洲人的手，一个男的手，一个女人的手，那这个手机可以变得更重，所以你抓的时候你的体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只要抓一条。我经常合成几百条、上千条，来喂给机器人训练。所以还有场景，比如说我们是在这个现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直播现场，我也可以换成一个月球，或者换在一个我的家里，所以整个什么都能换。那这个就会给机器人一个快速训练的一个可能性。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灯光，我可以从早到晚快速，就是几秒钟之内把24小时的光照全部模拟完。所以这种效率，我觉得是必经之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还是个成本问题，就是如果你全部用采集的话，除了速度慢，其实也面临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如果能快速的毫秒级别生成数据，那我觉得成本就能快速的下降。因为今年除了数据荒，还有就是 AI 接下来的是一个面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降本增效，因为我们人类的算力。是很难去把一个稳定的世界模型喂出来的，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因为我们的那个，比如说可控核聚变，它可能还要3到5年时间，所以能量的限制是我们训练 AI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布局非常领先。那我们在此前提下，就是要一定要找到一条像 DeepSeek 把 AI 的训练成本大量降低，从算法端，我们还要从数据合成端，从硬件端。都要找到一条跟国际上不太一样的道路，比如说更并行的计算、更仿真的合成，然后更快速的迭代。我们历届就是也是被这些合作企业找到，然后在一起做大量的这个测试验证，相信不久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合作的成果，也非常激动人心。
1: 好。
0: 这里面有世界模型公司，有终端企业，有这个机器人企业，还有物理模拟的企业等等，所以非常有意思。
1: 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一个核心成果啊。
0: 一个应用，它也很容易被 AI 自己颠覆掉，因为它对人的要求没那么高，它只是运营，你可以服务 AI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中间的这层企业，就分成2波，或者分成3波，主动拥抱的，它会获得巨大的提升的潜力。像我们这种企业，还有中间就是还在怀疑的，

0: 理解环境，做出自主决策，能够反过来再通过他的动作去影响环境，这样的能力不会只局限在某一种或者是某一类的形态上，很有可能会通过这样广泛的智能赋能非常多种类的这样的载体啊，所以就是叫智能大于形态。
1: 嗯，智能大于形态。
0: 是的。
1: 好，这个关键词有了。那您呢？
2: 我说几点，到时候我们可以这个过几年回头来看。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物理 AI 的下半场是软件定义 AI。我们王传福总说了，就是比亚迪的总裁，
1: 嗯，
2: 然后他说了，就是叫软件定义汽车嘛。我觉得软件定义物理 AI， 就是说我们中国对软件的这个重视程度是非常偏弱的。但是恰恰接下来是软件定义 AI 的时代，因为硬件的差异化和模型的差异是非常低的，软件是串联整个物理和虚拟世界的一个运行器，也就是操作系统的核心组件。然后我们这个像我们的 3D 引擎，它是操作系统里面的核心组成部分，
1: 嗯，
2: 是人和机器交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口，所以 3D 引擎会成为 3D 的操作系统的非常核心的组件，最少也可能成为操作系统，对，
1: 嗯。
2: 然后据说我们中国，我觉得会引领物理 AI 的年代。我们民族的自信和中国的巨大的发展是借助于物理 AI 和混合现实的。我们在数字世界里面，我觉得光靠数字世界不够，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判断。然后最后，我觉得就是要有哪个联合体组得好，谁就获得制胜权。不要去幻想一个巨头，或者某个初创公司，或者政府本身能够推动这个的发展，就是哪个联合体组得好，哪个就能获得最先发展的权利。
1: 嗯，好，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be.
8: 不产算力，或迎价值重估。市场辩论会，煤炭板块逆势走强，东煤行情布局正当时。全球瞭望，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破5.7%，全球资产迎来全面压力测试。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股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元，在上海问候各位。半年报收官，市场进入业绩真空阶段，外围扰动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等多重因素交织，震荡行情之下，如何锚定市场主线，提前把握布局机会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
1: 是我们看到加息落地之后，其实美股也好，还是日韩，包括我们 A 股，其实都是先上涨，就是因为当时是加息落地啊，短期利空落地，可能大家情绪稍微有所修复。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目前来讲，就是包括昨天的美股也好，还是包括昨天的港股，以及今天的日韩，以及这个 A 股来讲，其实现在其实更多的也是在体现什么加息对于成长科技股这种的估值压力啊，就已经开始在有所反应了。然后呢，昨天我们也看到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确实已经又创了新高，5.636%啊，5.36%。那在这种的情况下，就是加息，九月份加息的这个落地之后啊，然后呢，其实对于市场盘面的这种利空影响，我觉得在节前其实并没有完全兑现啊，尤其是像海外啊，其实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那么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讲可能要消化这一部分就是加息带来的这股利空影响。而且的话，虽然说现在大家认为十月份可能加息的概率比较小，但是从昨天
0: 破裂点，他呢就表示当前呢大量举债资金正在被投入人工智能领域，而随着利率持续走高。

0: 早 AI 泡沫呢？
1: 包括国内的华为、OV 等等这些厂商当它的消费电子它的手机它的电脑开始涨价的时候，那消费者尤其是 to C 端的，那可能对于涨价比较敏感它的销量相对于价格的增长实际上已经有下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看，我个人觉得未来科技依然是方向，人工智能依然是大家的共识，但是你的盈利的增速，那可能现在面临着市场的考验面临着大家对于业绩的增长、资金成本的上升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验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大家还要去提防这个业绩兑现之后那未来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存在着一些变局，或者说就像瑞达利奥那样，那他可能认为当下大家过于拥挤了，当下呢可能短时间之内依然没法达到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那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路，很长的时间。当下这个业绩呢持续性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主持人。
0: 那么你对 A 股的一些科技股，包括美股的一些科技股，会不会真的是泡沫破灭，然后股价形成比较大的压力呢？你这个观点，你怎么看他们的未来走势呢？
1: 我觉得如果我们借鉴于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就是从2000年到现在，虽然我们国家互联网这个相对来说距离世界这个我们现在不能像2020年那样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跟上这个市场的一个步伐，但今天即使是说海外的影响比较大，但我们依然有国内的这个国情或者说我们的政策的支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A 股市场现在这种表现其实还是大家过于忧虑了，或者说我们现在呢可能更看好 A 股市场自身的一个逻辑以及说基本面对于未来的一个发展。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再来听听看董晓的。
2: 有可能科技这一波探底呢会告一段落，后面呢应该会有一个周 K 级别的反抽行情。
0: 好，这是对科技板块的一个判断那么再来说说，接下来说说其他方面盘面中今天像电池产业链，多只个股今天走强。我们看一下电池板块现在的涨幅，板块的涨幅是在3%以上，不容易今天大盘是下挫的，是吧？往下走的，非金融类的公司中这个非金融类的板块中，电池产业链比较抢眼。好，请高乐给咱们谈谈看怎么来看电池板块它是短期反弹呢，还是说有可能慢慢就走一波新的行情了呢？高乐。
1: 目前来看呢，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以龙头个股前期其实跌幅比较大为原因其实包括我们看到三季度创业板已经是历史的最大跌幅季度跌幅超过了27%比2015年当时还要低。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以创业板龙头为代表的方向经过了整个三季度的这种下跌，那可能到了四季度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个之前担心的，包括像产业链的这种就是车企的自主电池化。
3: 节前的话，就是在电池的15规划出来之前，其实更多的会去到一些这种防守的方向去。以上。
0: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四季度如何甄别市场主线，踏准盈利节奏呢？风口密钥是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主要是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呢是同步覆盖了两类投资机会，一个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 2.21%， 平均票价为 36.4 亿元，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档期内票房前
1: 包括我们对于 OPT 企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0: 订单撮合，使得我们招进来的这些 OPC 它能够活下去。
1: 记者了解到，从空间提供者向产业组织者转型是上海各大 OPC 社区下一步的发力方向。
0: 选择一些比较好的 OPC 企业做一些孵化，那引入大量的一些分投和一些招商资源，那么来推动这个 OPC 的企业的发展。
1: 从整个上海来看，截至五月份，上海入驻各类 OPC 社区的企业已突破600家，加上分散的 OPC 企业，总数不少于2000家，主要聚焦在 AI 影视、跨境电商、AI 互动短剧、

0: 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目前现实的情况就是科技股偏弱，也没有明显的这种增量资金进场的这种迹象。所以在两周之内的话，那我们觉得煤炭，以煤炭为代表的，以银行为代表的这种股息红利啊，可能还是市场的一个偏主流的一个品种。那但是那我们也防着整个市场的情绪的一个回归。刚才我们也谈到过，通过历史这个统计，那现在整个 AI 的大周期到底在不在，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疑问。但是作为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次的一个深度调整，那可能是各种维度的因素所决定的。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十月份的季报的公布期，那我们觉得煤炭和成长类都可能会有一个偏均衡的，不大会太极致。因为如果说你红利的一直是比较极致的，那就意味着市场的一种风格或者市场的成长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的这种迹象。到了三季报这个节点，可能就是一个检验两方面的一个偏均衡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嘉宾高乐先生哈。那请问一下，您觉得就是煤炭板块它目前估值水平怎么样？就是目前这个点是不是适合参与？如果适合的话，什么样的方向是可以进行选股的？
2: 我觉得目前以煤炭的价格来说啊，其实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股
1: 下跌1.42%，收报在了69042.11点。韩国综指呢是下跌2.62%，收报在了6625.93点。好，接着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仲勇，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深圳演播室呢请到的是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财富总监董晓。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仲勇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2: 今天整体来讲的话，市场呈现了一个单边下跌的一个走势啊。大家看到啊，成长股领跌，双创指数呢不仅击穿了年线，而且是创出了阶段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新低啊。
1: 嗯，
2: 那这个当然会有一些外围的一些催化，也会有一些利空的一些消息，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市场呈现了一个衰退的这样一种迹象。这个所谓这个衰退呢，大家可以看啊，这里边去双创的指数啊，从7月份调整啊，已经达到了30%这个阀值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调整，这可能更多的是属于一个预期的一个改变，或者说外围的一个扰动因素升级的这样一种状态啊，这是今天盘面当中最大的一个看点。
1: 嗯，
2: 那其次呢，我们看到涨幅靠前的，那都是属于一些偏防御的一些品种，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整体的这种资金的风格，那第一是防御，那第二的话可能是等什么？等整个三季报的一个进入到一个再度的一个催化，这是今天盘面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而且今天是整个市场是属于一个逆全球下跌，因为在假期期间呀，大家可以看到啊，像纳斯达克啊，像日韩啊，其实都是还是涨得还不错啊，涨得不错。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今天是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啊，这个对整个市场这种人气啊，这种影响还是会比较大啊，会比较大，因为我们整个科技成长线品也加入到了这种补跌的行列里边。那我们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情绪的一个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啊。那后续那我们需要关注两点啊。那第一点就是沪指3800点，那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域。那为什么是非常关键呢？那第一，这个3800这个位置啊是属于20月均线，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大家市场里面讨论比较多的啊，就月线的 MACD 如果死叉了以后啊，可能对市场会有一些负方面的一些反馈。当然这个来讲的话，这是其一。那其二是什么？就是3750到60这个区域，是属于这一轮其实本轮慢牛行情以来那10年相顶的一个位置。从2015年哎开始调整完了以后，这个3750到3760这个区域，所以说我们谈到的这个3800这个位置啊，今天是有击穿，但是。

0: 是收盘收了回来，啊，收了回来。那后期的关注点就是3800点，沪指的这边能否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那第二块就是成长方向，对吧？成长方向今天20厘米跌停也出来了，未来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到一个企稳的一个标志。那对于股息红利行业来看的话，那市场如果说量能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放大，没有一个明显的放大，那市场的整个的情绪可能还是偏防御。那这里边的话，像煤炭啊，像银行啊，那可能还是成为阶段性市场避险的一个首选。所以我们认为啊，现在阶段的这种范畴，作为加息方面来讲，原来是10月份预期有一次，但是这次数据公布以后，10月份美联储加息的这种概率从70%已经跌到20%，所以这一块来讲呢，就是现在消息面扰动是处于一个多发的一个周期，那情绪层面来讲的话，又属于大家比较偏谨慎和悲观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觉得三季报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市场一个有转机的一个节点，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阶段性的这种弱势啊，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1: 所以接下来关注的可能是三个点，一个是量能的一个变化。还有呢，就是三季报可能会出现一些机会，以及外部的这个长端利率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高乐先生，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盘面走势？
2: 今天的成交量呢，实际上是接近1.7万亿啊，符合日历效应，因为前面给大家提到了，我们在节前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见到了年内的最低量1.42万亿。那倒数第一个交易日呢是1.45万亿，按照日历效应角度来看，国庆节之后呢，实际上大概会有30%左右的成交量的恢复啊，今天基本1.7万亿的这个水平线上啊。那如果明天啊，那继续有恢复的话，大家陆陆续续从过节的状态啊，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成交量呢，还是带来一定的机会啊。但整体呢，就像啊刚才上海一位嘉宾提到的，外部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啊，最近两三年，我们在过节的期间啊，经常是我们过节海外偷偷的涨啊，等我们开盘了，那海外呢又各种因素落地，比如说昨天晚上。

0: 票价的话呢，可能短期来讲，可能这种风险还会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释放，才可能慢慢才能企稳。那么后续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什么？第一个是关注三季报的业绩的披露的情况。那么如果说业绩确实是很多是超预期的，那么相对来讲，对于科技板块短期来讲止跌企稳可能是会有帮助的。第二个就是后续会要去关注整个美债收益率的一个拐点啊，美债收益率的拐点，如果说持续保持在高位没有出现回落，然后呢，那在这种情况下，科技股我觉得压力还是会非常大啊。那么其他的就是，如果说从操作层面上来讲，短期的话，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多看少动。然后如果说实在一定想要去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去看一些偏防御一些，或者是受这个加息的影响相对比较小的一些板块方向啊。以上，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董女士。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其实刚才呢，董女士也是特别的提到，今天整个的光通信的概念啊，都是出现了这个比较大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下跌。那其中的这个 CPU 概念呢，也是持续的下探。我们看一下，截止到收盘呢 ，CPU 是下跌了4.16%。那么在个股方面呢，这个元杰科技啊、长光华芯都是20厘米跌停。那东山精密呢，也是被封住了跌停板，世嘉光子和中石科技啊、长兴博创等也是大跌，都超过了10%。整个板块的情绪呢，也是明显的承压。来请教一下这个郑勇先生啊，对于这个整个光通信的大的板块，包括其中的 CPU 概念，它明显下跌的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2: 好的，我们觉得有消息方面的催化啊，主要是两方面。那第一方面的话，就是一些对于一些 FCC 方面的一些传闻啊，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在非美的营销里边要占到65%，那就是说美国供应商呢要占到这里边的营收65%才不会有限制啊。这当然这是市场里边的一些负面的因素，当然没有实锤啊，但是跌嘛，那资金可能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一些先抛的这种过程。你看今天跌的都是国产的一些光芯片类的一些概念，那相对于那海外的一些光芯片的一些企业，包括像 Lamenta 啊这种，来在假期期间就涨得比较好。那我们觉得本身 FCC 啊这一块儿，其实这个阶段性的扰动不是今天，其实已经有2个月左右，就是对于国内的一些光模块、光通信的一些产业链啊，不管是原先说的是1.6T，那现在很多消息梳理下来又说到了3.2T。
1: 嗯，
2: 那现在来讲，那我们觉得那这块本身啊，它是有扰动的因素，因为毕竟。那我们在800G 和1.6T 这领域内啊，这个是全球的市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大概占了80%的份额。就我们，前几家上市公司，对吧？这个耳熟能详的，那光模块那些企业要占了这么大的份额。那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 ，FCC 这个通信委员会啊，那可能为了自主企业的这种发展，它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限制性的一些措施。那今天就是周末发酵的这方面的一个印证吧，或者说是资金先入为主，或者说先相信了再说。那我们这些的光芯片的一些企业啊，先跌的比较。
3: 我们提到的是轮动的机会，因为想把它变成这个主线啊，或者说以汽车、以锂电池、以汽车零部件啊作为主线啊，目前来看可能性是非常小，因为这个整个机构的偏好和散户的这种喜欢没有形成一定的共识，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2021年新能源电动车渗透率啊从个位数到这个2位数，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60%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啊。那今天的这个汽车啊，包括汽车电子，包括汽车零部件，包括锂电池这块的一个上涨，其实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这个我们全球的汽车的尤其是电动车这块的这个渗透率已经超过了50%，主要的增量就来源于中国。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预期差的一个方向，对吧？过去呢，大家觉得我们国内的电动车渗透率提高的速度比较快，但海外呢，其实受制于这种技术啊，或者说贸易啊，或者说是这个包括中美中欧的关系可能影响比较多。但毕竟现在是一个原油处于一个相对高位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其实电动车电池包括汽车零部件是存在着一定的交易的机会的啊。那我们呢给大家定性呢是交易性的机会，因为目前来看这个它跟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光模块啊存储芯片啊等等这些科技方向业绩上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主持人，因为今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不光创业板跟科创板。

0: 其实上证呢也收了一个9月1号以来的一个新低，所以我觉得明年大概率会有一个反弹，但是呢，正像这个上海嘉宾提到的，可能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啊，这种反弹呢，我个人定性为就是交易性的机会。那大家如果这个对于这个交易上边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大家可以这个增配这种配置，比如说以煤炭为代表的股息红利啊，或者说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些红利的板块去做配置，有能力的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说看得比较长远的，那大家可以去着眼一些交易性的一些机会。主持人。
1: 好，董女士怎么看明天？
2: 因为现在市场情绪整体是比较低迷的，那要改变这种情绪非常低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可能是需要额外的有一些重大的利好，或者是有一些超预期的政策出来。那么我认为就是在四季度的话，其实对于这个一些更为积极的一些增量政策是有一定的预期，但是是在什么时间点出，这个目前是不太确定的。因为今年其实二三季度整体来讲 GDP 的整体的表现应该是并不是说特别理想，所以在四季度的话是有增量政策的这样一个预期。那只有在就是我是认为现在第一是看国内的有一些有没有增量。

0: 它是有反应，就是说未来一个短端将来会不断加息的一个预期在这里。
1: 嗯，
0: 所以说这一轮长端的上行应该一方面是由于记录了很多短端的收益率包括加息这种预期下的一个上行，以及到了其实到了这两个月呢是更多又放了一些期限溢价的这个因子在这里面。因为以前的话其实有就是有各个模型拆解过啊，就是有觉得大概期限溢价是在1.3到1.5之间。
1: 嗯哼，
0: 那这个数据的呢其实说高也不高，但是

0: 今天港股市场呢还是延续一个比较疲弱的走势。虽然内地长假期结束，北水呢也是重新回归到
1: 1.42。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高远。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找到节目嘉宾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收官情况。

0: 那也就是刚刚齐瑶聊得非常清楚了。第一个呢是前提啊，就是先搞清楚，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水平或者是一个看法啊。如果在确定啊想要操作的情况下啊，那么在上述的三个板块和方向里面可以做一点均衡的配置。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啊再追问一下啊。那么比如说像刚刚齐瑶聊到的啊，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 PCB 啊，或者是创新药啊，在这个跌的过程中啊，可以去配一些。那么有没有一些什么看盘的一些技巧？比如说，今天冲高回落啊，是今天回落的过程中就可以考虑去低吸呢，还是说还要结合量啊，或者是一定的幅度来看？
1: 其实，如果是做这两个类型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补跌的风险。就也就是说，但是这一般，如果我们说市场的结构是这样去走啊，就是我们说盘面当中的一个结构，就是在反弹的初期阶段啊，其实可能大家都会谈。那如果它是强于其任何一个板块的，那这个方向的话，可能是属于主线级别的。但现在这种行情，想真的形成一套主线是很难的。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去看它在指数反弹的过程当中，它是强于指数还是弱于指数。那如果是弱于指数的话，我们哪怕你去配了创新药，你也要注意啊，这里随时有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你让我真的去找一个能够让我们去配的一个这个方向，说实话，到目前为止，在高估值或者说科技成长赛道里面很难找得到啊，因为任何一个板块都有补跌的风险。啊，这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这个现实。那么，如果真要去说确定性的啊，反而是这个我们说的高股息、低估值的这个赛道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不一定是银行啊，银行可能更加的这个突出一点，对吧？包括一些煤炭啊，包括啊今天走的一些港口啊，这些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些这个方向。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超跌的啊，比如说低位。突然出现一些事件因素，这段时间的话，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消息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连续的跌了5-60%的，横盘了2-3个月的。如果有消息的区化呢，也会有反弹。所以这种走势呢，其实就是弱势行情。
2: 是70亿元左右的市值也不算太大，净利润呢，它在半年报里面是突然暴增了2倍以上，整个的这个股价的涨幅是达到了140%。那当然也。

0: 面使用的这样一个比例，它就会形成数字鸿沟。中国呢，在这方面，一个是老年人的应用这样的 AI 的比例还偏低，虽然我们评为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就是我们3亿多老人里头，真正认为自己是生活自理有问题的，大概不到17%。也就是说，我前边把这些解决好了以后，但我83%的老人他的需求是什么？这是银发经济的一个重点的。比如说，我不需要人照顾，我也不需要轮椅，那我可能需要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这个时候，我可能想出去旅游，我可能想出去爬山，那可能外骨骼啊，或者是其他这样一些交通工具，对他来说就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呢是，就你银发经济市场，当你看我是刚需这部分，它最需要什么？但是呢，刚需这部分它占少数的一个人口，大量的人又需要什么？他可能老年人的服装。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你到各大剧场去看，听交响乐的，看芭蕾舞的，基本上都是老年观众为主。但是年轻人呢，可能看芭蕾舞，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新潮的创新的舞蹈，年轻人还是非常愿意去看的。那么这样的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赛道。所以到2025年底，我们60岁以上老年人呢，3.23亿。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把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我不害怕老年，我能够积极的心态去变老，这是我们的智慧长寿，或者说我们这个适老化科技真正要做的，而不是说炫耀这样一种技术。
1: So I think the key issue is not to let older adults lose the autonomy.And the ability to decide what they want, what they don't want.

0: 欢迎各位来到2026张江药股大会及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的大放送的现场。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的主持人李欣。那我们都知道呢，2026呢是15的开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中国的生物医药也正在从规模和速度进一步走向创新质量、临床价值和长期的竞争力。那未来五年呢，中国生物医药的核心竞争力将来自哪里？科学产业和资本又如何更好的协同发展？张江又将迎来怎样的升级？就这些话题呢，我们这次大放送现场呢，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听听他们的解读和分析。我们首先来认识他们。我左手边的第一位呢，是来自凯斯凯迪的创始人徐华强博士，欢迎你，徐博士。
1: 谢谢主持人。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上海国投先导投资管理二部董事总经理卢涛先生，欢迎您，卢总。
2: 谢谢。
0: 第三位呢，是来自康君资本高级合伙人苏月星先生，你好，苏总。
3: 谢谢。
0: 我们欢迎三位的到来啊。那么马上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这样一个访谈的环节。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2026是15的这样一个开局之年。那么我们回望过去的这个5到10年，中国医药啊，生物医药，无论在这个企业的数量、研发的能力、产业链的建设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五年。那么想首先请三位分别给我们解读，从您的角度来看十五
2: 的一个效率和竞争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阐述
0: 啊。
2: 对，
0: 来，
2: 那另外可能再补充，就包括我们像国内的资本市场，包括像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临床和商业环境啊，其实都无不组成了我们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这个六边形战士的各个维度的竞争力。谢谢。
0: 好，谢谢卢总，听听苏总的解读。
4: 是的，我也同意前面两个，
0: 我们还是要全产业链
4: 想法，对，全产业链。但如果在这里面，如果要找一个最核心的提纲挈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素的话，我觉得是人才。
0: 人才，
4: 其实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第一波的人才，像徐老师这样，可能是很早80-90年代就出去在海外去留学，然后做科研，然后做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工作，然后再通过政府的引导或通过我们行业的吸引回国来创业。其实这一波是有非常多的这些海归的科学家，他们带领了中国的生物医药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创新。那么现在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工程师，有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研究机构，然后在

0: 海外有一些经验，在国内我们也自己也培养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本土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也包括我们的临床和医生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转化，这些所有的生态这个里面最核心的关键我觉得还是人才，人才的聚集，或者是在上海或者是在张江这里我们建立一个全球范围之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物医药的人才的高地，我相信会有源源不断的资本不断的在聚集，也相信会有更多的项目也在不断的从这里面产生全球原创全球的这个最新的这些创新的一个价值。
1: 其实各行各业对于人才都是非常关注，都是缺的，都是稀缺的。
2: 主持人，我能再补充两点吗？
1: 你们可以，您好的，我们听您的。
2: 因为刚才讲到了真的整个要中国。
0: 对，其实这个生态链刚才那个徐老师在讲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嘛，有政策监管资本。然后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市场里面，它其实是分不同的一个阶段的。比如说早期研发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分子做到一个就是候选化合物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那可能如果它的巨大的有商业的这个价值的话，它可能会触发有一些海外或者国内的相关的这些交易。那么再到一个临床阶段，如果是一个已经被临床验证过的机制的这样的一个分子了，它的价值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提升。所以呢，其实在这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一棒一棒去做接力的。所以我们做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那核心的一个逻辑，希望能够解决最终的临床价值，就是患者是不是真的要需要这款药，然后那有了这款药之后，它是不是医生真的敢用，然后最后到终端的市场呢，那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政府医保也好，或者商保也好，是不是可以去愿意去支付这么高昂的这个价格，把这几个因素放在一起呢，那好，我们就可以去做在不同阶段里面的价值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和风险收益比。那比如说像徐老师他们分子是有一个 FXR 这样的一个靶点，也是一个脉冲式的一个 first in class 这样的一个靶点，那我们就是觉得这里它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愿意去用就是风险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陪他去走这样的一段。那么等比如说到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可能他已经做了到了一个临床的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可能就走上二级市场或资本市场，那资本市场也会有一些投资人，他会接续这个相关的这些继续的一个投入，然后去完成下一步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价值的一个实现，那再到后面也会有商业化的一个团队里面去做。所以其实我们在判断核心是临床价值，然后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会判断不同阶段实现的这个退出的这个节点。
1: 您这样一介绍，我突然觉得您刚才提到人才是非常有目的性的，您的公司里也需要有人才，有这方面的人，
0: 是的，
1: 不然怎么做出这么准确的这个判断？可能
0: 是的，
1: 在这方面上
0: 是的。
1: 来，卢总，我们听听您的。您是其实要透露一下，我们三位嘉宾其实他们互相都是有合作，有互相都对对。那么您是处在哪个阶段？您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3: 好的，我从几个维度。第一个，因为站在这个先导，就是我代表这个国都先导啊，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我们相当于是在建立整个我们叫生物医药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那生态系统的这个建立的这个过程之中，那我们有跟像您前面提到，我们有跟像徐老师

0: 有很多的这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药股也好，或者这样一些科研集聚地也好，这个大概集中在哪些？
1: 对，你要扩到全球视野上来看哈、跟张湘这样药股能有比较的话，
0: 能有相
1: 主要是最主要。

0: 这样的一个加息的这个动作，所以那在整个十月份，如果说整个加息的节奏放缓的话，那可能会给全球的股票市场，然后或者是像一些科技股，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契机啊。那因为我们能在这一段时间能看到，像这种美债收益率的走高，然后包括这个加息之后，那其实全球的这种科技股其实都是在普遍有承压，然后包括像港股市场，那像恒生科技那等等这类板块，因为跟这个美债收益率的关联性
1: 这个负相关在这边，那我们去评判就是说双创什么时候能企稳，因为美债收益率高企，其实从之前说过像 DCF 的这个模型来说，分母端它对于科技包括成长的分偏压制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地方如果美债它不出现回落，那我觉得短期之内的话科技这边承压还是比较明显，它对指数的影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天花板的作用，就是它会制约市场在这个位置的反弹，所以整体上我的观点是认为一个是短期市场到这个位置会出现反弹，但是反弹并不改变整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往下或者是继续有一个探底可能性，除非有外力在。那双创这边的话，我觉得大家短期可以跟踪一下美债的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如果出现调整或者放缓的话，那对于整个双创的这块压制会有一定的缓解。
2: 嗯，其实我们上周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节前，就是说到美债的这个收益率的问题，美债收益率新高，但是美股好像也在新高，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1: 我觉得美股跟我们这一波的这个逻辑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家也看到，就是过节期间，包括纳指在内，其实还是创了新高的。我想表达意思就是，美国股市现在它更多的一个还是 AI 的需求比较旺盛。另外一个，虽然我们注意到它还是处在一个高通胀的这个
3: 杀估值，它可以杀得多，也可以杀得少的。其实更多的就是看情绪了，啊，所以从这个维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先解决流动性啊，然后再去解决这个估值的这个问题，可能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讲会比较合理一点。最后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在如果说流动性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的情况之下，啊，哪怕指数在这里出现反弹，对吧？那这里也是一个这个下跌，这个中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结构啊。因为现在趋势是向下的，流动性解决不了的话，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只是一个啊，哪怕就是走得好一点，就在这里做一个横盘的中枢啊。那么横盘的中枢走完之后呢，整个市场的话依旧还是没有解决一个下降趋势的这个问题。所以做技术趋势这么久啊，就是前两年都是上升趋势，到现在来看的话变成了下降趋势，大家肯定是不习惯的。但我觉得再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尊重趋势。
2: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接下来的操作思路。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吴周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吴周你好。
4: 欢迎来到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指数冲高回落，双创在破位，对于节前持有科技的朋友来讲是非常难受的一天。今年整体的赚效应并不好，但节前我们和大家提醒的电池个方向表现依然非常强势，比如传艺科技三连板，紫如高科三连板，像武汉蓝电节前已经出现20厘米的涨停，今天也是涨幅超过15%，三天的累计涨幅也达到50%以上。而整个电子板块多支5%以上的个股整体呈现明显的进攻形态。我们先前的分享中说过，十月份的机会很可能出现在电池这个方向，资金已经率先做出了表态。为什么电池能成为资金当下的选择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是整体的业绩增长，电池行业经过几年的沉浮之后，业绩已经出现明显的好转，比如天之材料中报业绩增长967%，富祥股份中报业绩增长2660%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电池企业的专业能力，而这正是当下资金最为关注的业绩锚点。第二是政策性持续支持，9月28号，工信部等7个部门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这可以说是给整个行业的中长期的成长空间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性锚点。第三是产业景气度变化，根据行业机构统计，9月份国内电池排产环比增长6.3%，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排产均创年内新高，电池行业正在经历久违的旺季。现在因为科技熄火，市场缺少新的故事，而电池既有业绩支撑，又有政策和产业的双重催化， 更重要的是前期没有被炒作。

股价尚处于阶段性低位，在市场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面，很容易被关注到。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呢？不用担心，我们今天已经第一时间给大家筛选到了这份机构抢筹电池板块业绩增长低位潜力清单。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来免费领取这份清单了。此外，我们还观察到那些业绩出现利好信号同时被机构抢筹的公司上涨力度更强，比如先导智能2025年中报利润增长了 60%， 同时获得了大量机构的持续买入，股价从29元最高涨。

0: 并不是说哪个策略占优的问题了。
1: 好，赵静谈也分析一下红利吧，看看红利这个方向，在操作上是不是要多关注一些。
2: 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相对而言也觉得，就当下这个市场，大家如果要去看的话，那还是可以看一下红利，包括煤炭，包括银行，包括公用事业。那煤炭这边刚才因为吕老师也提了，我补充一点，一个就是我觉得煤炭这边它的筹码结构相对而言会好一些，因为截止到二季度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公募，它对于煤炭的持仓大概只有0.26%，这个数据我要没记错，反正0.几%是比较低的。另外的话，就是从参与的角度来说，因为红利里面像煤炭，它除了有高股息的这个属性之外，它其实还有一定的，我们说它有一定的周期的这个弹性在这边，就是煤价一旦上涨之后，期货的价格包括二级市场股价价格，它其实会有一个放大的过程。那我觉得如果关注这一块的话，我是提供一个思路给到大家，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小一点的这种煤炭企业，因为大的煤炭尤其是一些央企国企，它其实长协价的这个占比会比较大，它本身煤炭的这个价格波动对它来说可能本身的弹性不会那么大，但是一些市场化的一些小煤炭的这个公司在这个位置，它的弹性就会表现得更加好。这块如果大家关注红利的话，可以去做一定的参考。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接下来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陈凯文，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作为国庆回来之后的第一个交易，很多朋友可能感觉到行情啊并不乐观，又是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即使在这种行情下，我们在之前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低价国资背景相关的一些个股呢，表现依然出彩。比方说我们来看新华传媒，到今天已经是8天8板了。另外时代万恒啊，最近也是走出了4天4板的表现。而刚刚崛起的房地产板，在当下美债收益率偏高的一个背景下，市场资金独按现金流股息率高的方向，哎，它有这个属性。那科技方向呢，它也有进攻的属性，所以不管是市场在走哪条线，它似乎都能摘到一些边。那么接下去我们再来看这家公司的技术面的走势啊，在前期已经完成了一个标准的 W 双底形态的一个构筑，在前段时间刚刚完成了突破，而突破之后还走了2次回踩，并且都是回踩到下方关键颈线出现不破的迹象，并且在节前刚刚完成了早晨之星的一个技术形态，而今天更是迎来了一个逆势跳空的红色小阳线。所以像这种形态走出来之后，短期是不是有种蠢蠢欲动的味道了？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样的机会该如何去寻找，其实都放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当中，大家可以现在就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低价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领到这份资料之后呢，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您的小助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环境。
1: 一些这个三季报业绩预期啊，是相对来讲是边际超预期的，但是呢，所属的行业并不是科技赛道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啊，因为我们说了，现在整个科技赛道给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同步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现在在我们看到科创这个50指数没有确定啊这个见底啊，包括恒生科技指数也没有确定见底的情况之下。啊，那如果是同步，那可能是目前来讲的话是同步偏空一点，所以这种的话操作难度呢会大一点。那么如果说是属于比如说是传统行业啊，比如说消费这个行业，但这个消费行业呢，现在我们所看到。

0: 的这个数据并不是说特别的好，但是呢也有一些优质的公司提前已经开始逆周期了。那这些公司我们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一季报和这个中报的一个环比的业绩增速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逆转。那三季报这边假如说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的话，那么股价在底部呢也有一个边际的一个修复，所以这种的话是属于我们在市场当中可能需要我们去挖掘的，也比较难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在后期的操作当中啊，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讲的话难度系数啊是倍增的一个操作环境。那么在课程当中呢，我也会经常的去给大家去做一些提醒。那么从最近锦囊当中的操作的话，其实也是代表一点，就是控仓位啊，也是在课程当中会提醒大家的，就把仓位做好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不要着急，我觉得这是当下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策略基础。
1: 好，那我们再请吕松杰给大家来说说自己的交易思路啊，这个位置上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最主要的一条是要控制账户的这个波动，还有个股的这个及时做好个股的止盈止损，因为当整个

0: 为是有所偏巧的。
1: 那
0: 今天实际上市场最不好的为什么？主要是双创，双创基本上是创出了七月份的这个低点。
1: 对。
0: 那么对市场的角度呢，我今天也带了几张图啊，一个是上证指数，啊，的确是破位了，这是事实啊。那么破位上证，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卡位点是在3800，啊，上周就是在节前它有一个3806，今天是破了一下，
1: 嗯，
0: 到3795点，但拉起来了，拉起来以后不代表就是明天不会探底，因为从我们做节目我看了一下，原油出现大幅的上涨，涨了4个多点，这预示着就比较麻烦啊，因为本身预期的10月份的整个通胀数据是下来的，那么加息的整个可能性还是下降的，那么这样子一搞以后，油价又上来了，那对通胀都会有影响，所以说这个很多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我偏向于现在既然市场一个是3月份，一个是7月份，你看看它的两根 K 线最后的一个大阴线，一般是通过2天开始做反包的，底
2: 差，对
1: 对对，
2: 这个是个一年时间，
1: 对，
2: 对
1: 对，这个时间我觉得最少一年
2: 啊，
1: 一般来讲我觉得
2: 郭建来给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进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听一听张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福利清单。
3: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节后首个交易日，虽然指数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但是啊，有一部分品种却走出了逆势上涨的行情。那么这些机会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呢？咱们一起来看。我们发现啊，市场中高低切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比如像前期涨了32倍的元杰科技，在高点附近出现了连续调整，今天直接是20%的跌停。包括像涨幅超过20倍的长光华星，今天同样是20%的跌停，自7月初以来呀，累计跌幅更是超过了50%。而另一方面，前期超低的品种却获得了资金的青睐，比如像卓越新能，在假期之前股价累计跌幅是达到了66.71%，今天直接是一阳穿五阴，走出了20%的涨停。包括像领派科技，在经历过一段超过70%的下跌以后啊，股价开始企稳回升，阶段涨幅已经超过了60%，今天更是直接20%涨停。那么对于这些股价严重超跌的品种，接下来大概率将成为资金主攻的方向。如果说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方向的机会，那么今天这份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精心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股价超跌、资金抢筹的低位小盘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不知道怎么去选这样类似方向机会的朋友啊，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这份资料。与此同时呀，固态电池这个方向同样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具体来看，从电池板块走势中可以看到啊，目前正处于三浪调整的尾声阶段，在底部走出了三连阳，同时近2个多月获得了资金的持续流入，近3个交易日主力净买入了63亿，资金入场的意愿是明显增强。消息方面，近日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产业化技术。因此呀，我们认为固态电池有望成为下一个市场主线。所以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固态电池核心产业当中低位启动的潜力股名单。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与此同时呀，我们

0: 流出了将近100多亿
1: 啊。
0: 那么实际上从两融来说，这一波行情，已经将近5000多亿。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倒是啊，市场没有存量的前提下，这是大的体量比较大的，包括科技这一块，是很难明显有行情的。
1: 嗯。
0: 因为没有资金，没有抱团，没有增量，只有减量，那。科技这一块呢，实际上我偏向于，如果是有机会，还是在市值偏小的。
1: 是不是科技股还需要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出清？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大家这个两融扛在2.6万亿上，我再来一次到2.6到2.3，
0: 现在科技里面
1: 才会有这个。
0: 我认为最恼火的是什么啊？并不是两融出了多少，关键现在公募的持仓量太高。
1: 嗯，
0: 在整个 TMT 行业当中，硬科技这一块，他们的整个市场量还是占比比较大。虽然最近是有小幅松动，
1: 嗯，
0: 但是啊，我认为感觉都没跌透。
1: 那
0: 就是他们的这
1: 两融从2.6到2.3的时候，就很多的、这个证券公司的啊，这些两融资金，那肯定要做一些1.3以下的这个处理。这第一步，第二步，接下来轮到基民。基民就会有恐慌性赎回啊，那公募基金的仓，
2: 比如说我们当时选了几个这个分店设备的时候，选了三个，主要三个，后来成了两个。那在这两个里边，你比如说它今天的表现，有一个是涨幅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另外一个它就是下跌的。
1: 嗯。
2: 所以现在的话，现在整个市场操作难度大，然后选择难度更大。那么这个选择难度的话，它有两种难度，一个就是它的持续的方向，就是有持续度的这个板块方向，不太好选。然后还有一个难度就是板块里的个股它也会有表现。比如说我今天就带了几张图啊，一个是医药医疗的板块的这个走势图，因为我对于医疗医药，我觉得这个方向啊，我还是比较。坚持的，就是说，我觉得它还有机会。这个坚持的话，一个是节奏，还有一个就是个股的表现。那这个节奏来讲的话，我就带了一个板块指数的这个走势图。这个板块指数走势图，我们在节前29号的时候是试探性的加过仓，加过仓，然后30号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阳线，表现非常好。今天呢，它又来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跌，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就是。如果早晨没有及时的落袋的话，那你回来可能又到了我们接近这个买点的这个附近。所以从这个节奏来看，今天但是它有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放量不明显，然后还有一个它没有把前面那个阳线包掉。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大幅的下跌，我觉得是可以少量的试探的。这是医疗医药的这个内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一次的银行，这次的银行就是我9月份选的这个银行，因为前面6月份、7月份选的几个银行都表现得很好，那么这个是一个有补涨预期的这个选择，在9月份的时候，他做过两个二次探底，然后近期这几天表现得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它的量价关系和它的走势，我觉得都。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

0: 又不让旅客的体验打折扣呢？
1: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非常的好，就是我们认为其实多数县城的这种县域项目，它是存在一些，比如说它的

0: 多热情，中远海能、招商南油涨停，招商轮船一度触及涨停，石油、天然气、油气开采、港口等板块形成共振，电池相关板块形成上涨合力，电解液、锂电正极、动力电池等板块集体上涨。作为锂电产业链的重要补充技术路线，大离子电池板块今天也迎来上涨行情。此外，冰雪旅游、水电、核聚变等板块也同步活跃，领跑涨幅榜。而光芯片板块迎来深度回撤，半导体、光模块、硅片等同步下滑，激光雷达迎来大幅下跌， AI 概念集体冷却， TIMI 概念、人形机器人、虚拟人等概念相继飘绿，创新药概念走势乏力，位于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整体延续谨慎弱势的运行状态，而从历史规律来看啊，国庆节前后 A 股呢往往会呈现出节前谨慎缩量，节后修复回暖的特征。您认为今天行情弱势的原因有什么？未来修复回暖需要关注哪些催化要素呢？
1: 好的，国庆长假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并没有迎来，
2: 只是采取这张图的风格，会要求把这张脸完全换掉，一般是来源于一些小红书啊，会找一些参考图方向。
3: 早期的确是有这种，反正等你用。
4: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你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然后就有了。
5: 我本是一只低调，
6: 有心偷脸还是无心撞脸，要分开讨论。但对于 AI 短聚肖像权问题，AI 模型有没有做出管控呢？我和一位 AI 角色制作人员做了一个实验，
7: 简单的命令让他去生成一个大概的一个人像出来，一个真人图，
8: 让图片中的女生这样对舞蹈，像现在这样，他就会提示检测到真人脸了，因为太像真人了，
4: 太像真人，
8: 对，太像真人了，就他会限制了，他不会让你去生成。一部分有，对，因为它这个模型特别厉害，所以它限制会很多。因为 AI 嘛，它肯定是会训练很多的人脸的，尤其是那些软件里边那些公司，它会拿大量的视频、音频，还有等等的一些影视作品，让它去训练它自己的模型。因为训练的都是真人嘛，它不能说是垫一些假人。我们也是要的是最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它更多的就是会偏向真人，但它会有一个简单的把你人形特点删掉，像这种就一看就是 AI 脸、网红脸。
6: 既然模型已经开始拦截。制作方是以什么方式过审的呢？
4: 那你们这个模型自行什么会换一个模型继续生
8: 成吗？是会的。现在
4: 有些模型它卡的不是很紧，即使说它检测到确实可能比较像真人，它也给过，也可以生成视频。
8: 是的，因为第一步就是 AI 检测，检测你这个图片里边真人的相似度有多少，它会给你拦截下来，它有概率会绕过去，就没有被检测到，你还是可以生成的。
4: 相似度要多高才会？
8: 这要看模型那边的平台是怎么测的，我们这边还是不清楚。
9: 这个证明了什么呢？第一，就是现在人工智能的防护，就是实际上是按照我们国家的监管规定，里面叫过滤系统还不够完善。如果过滤系统足够完善的话，这样一些漏洞，其实因为已经用了 AI 了，它用 AI 去弥补这些漏洞是可以把它弥补上的。第二个反映的是人工智能其实它现在的监管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跨境的监管的难题，开源的软件的这样一个难题。跨境的难题就是指的是各国的人工智能都是归自己国家的政府来管，所以呢你在A 国可能是不合规的事情，到了 B 国的人工智能上面它就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是开源软件的难题，有一部分呢中国的模型厂商啊自己的这样一些最先进的模型进行开源，开源了之后呢，所以你实际上只要有这样一个算力设备，你就可以把这样一些开源模型呢去部署，而这些开源模型呢很多时候呢它是可以完全的绕过这样一些输出的内容的过滤系统的，也就是没有屏蔽。如果说你去用这样一些模型的话，实际上你确实是可以达到没有办法去对你进行即时的监管的这样一个问题。
6: 技术拦截的只是生成这一关，真正把关的最后一道防线，短剧上架平台却还是让侵权的漏网之鱼有机可乘。
10: 它的上传没有太多的要求，就比如说你要上传一个漫剧，你只要去认证就好，认证好了以后你去审核，它人工审核一遍， AI 审核一遍，你就可以上了，上完了以后它发现有问题又下了，你只要有作品就可以往上投，然后看能不能有流量，个人去做这个漫剧是最方便的，所以它也出事最多的。
6: 今年四月红果平台发布公告，今年第一季度筛查1.5万部 AI 短剧，其中670部使用了无授权的肖像，目前生成端的技术拦截只能防直白抄袭，面对 AI 换脸、分隔迁移等更隐蔽的侵权仍然难以见效。海量短剧涌入平台后，机器审核没有法律版权的辨别能力，人工复核覆盖不足，大量侵权内容顺利上架传播，只能靠用户投诉事后下架。
9: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侵权者的他的这样一个反应能力，他的这样一个升级速度，他永远是比平台呢要快一步到两步的。
6: AI 短剧偷脸换脸。

0: 的乱象，更可怕的是被用于犯罪。今天 AI 分身可以出演爱情短剧，明天它就可能出现在完全陌生的黑产视频里，而你我作为脸的拥有者根本无从知晓。
1: 最重要是，他只要吃了你这张脸，你的信息给出去以后，他也有 AI， 他 AI 也可以吃你这张脸，他吃完以后都不需要去买，他直接就可以复制你的肖像。那拿你的肖像做什么都是很简单的事儿，你只要给出去了，你就不知道自己信息流到哪里去了。
0: 既然危害如此巨象，普通人一旦发
2: 生，体现在侮辱诽谤，他公开的一种技术，大家都可以用的一种技术，你无非用了这种技术，达到了你实施违法犯罪的目的。
3: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

又以整个产业的需求来去做这个产教融合。其次呢，我们在上海电影学院里面会跟国内或者上海本土的几家出名的这种游戏研发公司达成非常深入合作，会让真正的项目直接落到了这个

那是年轻人的热爱，而屏幕背后是一个正在高速迭代的庞大产业。当更前沿的技术、更优秀的原创内容和专业的复合人才在浦东汇聚，我们期待在这片热土上看到更多精彩的答卷。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制定者。两年前我们一起签订了一个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我们希望能够净化行业的这种的竞争环境，促进行业共同发展，让我们行业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未来五年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业务体量提升50%以上，继续扎根上海，把这个电瓶器的全球研发中心做大做强，英谋达在上海重新定义可靠传统。

0: 科创五年的调整呢，是和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是共振的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复杂一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就是趋势上我们还是要这个注意啊，就是现在确实是一个这个跌破比较重要的支撑位的一个下跌趋势了啊，这个已经是转弱了。但是从短期的这个节奏来看啊，毕竟科创五零已经连续杀了五六天了啊，这五六天的跌幅也是比较巨大的，不管是从15分钟的这个级别还是从60分钟级别，确实是一个超跌的一个结构。那是不是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这个技术性的反弹结构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因为毕竟今天的这个下午的这个调整啊，再怎么样成交量的话也没有说放到这种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放量杀跌啊，就是更多的还是上午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这个级别的量是出现了，下午的话量也没放出来。所以我的观点的话，就是从中期来看，我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啊，就是这个趋势线破了之后能不能快速的修复。从短期来看的话，现在这个位置的话，超跌反弹的这个结构呢是可以期待一下，但这个级别啊，在没有外力资金的进场之前的话，我估计会不是很大，会比较小。好的，
1: 嗯，好，就中期的趋势已经是比较弱势了。
0: 对，
1: 来看看吕松杰对后市怎么判断。
2: 我们认为短期来讲的话，市场是有这个超跌反弹的可能，主要是几个原因。 A 股开盘之后，它要集中的去消化一下这样的一个事件。第二个的话呢，也是就是我们前面所能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市场经过了缩量，
3: 对指数的影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天花板的作用，就是它会制约市场在这个位置的反弹。所以整体上我的观点是认为，一个是短期市场到这个位置会出现反弹，但是反弹并不改变整个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往下或者是继续有一个探底可能性，除非有外力在。那双创这边的话，我觉得大家短期可以跟踪一下美债的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如果出现调整或者放缓的话，那对于整个双创的这块压制会有一定的缓解。
1: 嗯，其实我们上周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节前，就是说到美债的这个收益率的问题，美债收益率新高，但是美股好像也在新高，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3: 我觉得美股跟我们这一波的这个逻辑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家也看到，就是过节期间，包括纳指在内，其实还是创了新高的。我想表达意思就是，美国股市现在它更多的一个还是 AI 的需求比较旺盛。另外一个，虽然我们注意到它还是处在一个高通胀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高通胀它意味着高利率，但是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就是AI 这一块的一些大厂的融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反过来说的话，我们 A 股当中找不到
0: 流动性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的情况之下，啊，哪怕指数在这里出现反弹，对吧？那这里也是一个这个下跌，这个中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结构啊，因为现在趋势是向下的，流动性解决不了的话，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只是一个。啊，哪怕就是走得好一点，就在这里做一个横盘的中枢啊。那么横盘的中枢走完之后呢，整个市场的话依旧还是没有解决一个下降趋势的这个问题。所以做技术趋势这么久啊，就是前两年都是上升趋势，到现在来看的话变成了下降趋势，大家肯定是不习惯的。但我觉得再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尊重趋势。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接下来的操作思路。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吴周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吴周你好。
4: 欢迎来到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指数冲高回落，双创在破位，对于节前持有科技的朋友来讲是非常难受的一天。今天整体的赚效应并不好，但节前我们和大家提醒的电池个方向

0: 上攻的力度，股价率先完成了一波反弹修复之后，有望继续主升行情。类似这样的个股，我们都一并放到了今天这份机构抢筹。
1: 消费电池还有小电池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相对而言，固态电池受益的产业链这些品种，不能说它没有涨，但是它整个的涨幅相对是比较小的。所以我是从整个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就是连续炒作了，算上节前的一共三天时间，再加上今天涨的已经开始有一个扩散了，那我们觉得就是节后回来是有一部分资金做了一个回补，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品种，但是更多的这部分资金它并不是机构类的资金，而是一些偏追逐热
2: 三四天啊，然后今天开始分歧，包括医药，包括这段时间的这个固态电池啊，它动的基本上都是中小市值的一些品种，所以是银行啊。那么最近的话，像港口。啊，像这个煤炭，包括蓝
3: 炭，它的择股跟择时能力怎么样？比方说今年的这个铜罐铜箔啊，安徽的国资背景，其实它在一季度的时候呢，是出现过一波27%的调整，而社保在这个时候呢，是逆势新进持有，等到他们完成建仓之后，你看 Q2走了一波4倍以上的行情。另外我们再来看新网瑞捷，新网瑞捷在 Q2 的时候呢，是出现一波阶段性30%的调整，而聪明的社保资金啊，又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逆势新进的动作，而随后6月29号行情启动，一波主升浪直接涨了141%。所以像这样的机会还有哪些，都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想第一时间了解的话，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份三重保险啊，社保、逆势加仓、低价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当然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股呢，目前股价是10块钱左右啊，标准的低价股，估值也才10倍，很便宜。近几年呢，它的股息率还稳定在4%左右啊，它是江苏国资背景，是供应链运营的一个小龙头，全国社保基金114组合是做了重仓，并且已经成为了公司第6大股东。而公司呢，
4: 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达到了33%，挺高的，仓位不变的51%，加仓16%。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学校的课程。整体来讲，其实现在这个市场应该操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对待，有什么样好的操作建议？
2: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要了解趋势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趋势啊，因为当趋势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它不一定跌太多啊，就是我们说指数这个位置还会不会像这个国庆的这期间的前后这几天的这个走势来讲出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呢，可能不一定会出现这种急速的这个跌幅啊，因为现在确实短线啊这个跌势来看的话，也确实是已经是超跌了。但是如果说趋势逆转或者趋势变向下的之后的话，哪怕它是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反弹我们会发现市场能够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能够涨起来的这些品种，不一定是当时大家筹码结构啊都拿的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就现在我们其实考虑的核心的点就是哪些方向啊，在你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散户也好，包括是机构也好，它筹码拿的是最多的，拿的最多的它的包袱可能越重啊，就是像最近这段时间拉的这个比较快的啊，恰恰是那些散户筹码，包括是一些这个机构筹码相对比较少的一些这个品种，它拉的会比较快一点。所以也就意味着即使大盘在这个位置啊，一旦趋势改变了之后出现反弹，可能很多人手上一些高估值的一些品种它不一定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那么在最近我的课程当中也在聊这个事情，我们更多的是找到这个横盘的时间大概是3个月以上的，然后呢最近底部呢又有过一些放量的，那它不一定是科技啊，也不一定是之前人气最高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这种品种呢我们做一个小短线啊，去应对这种弱势行情之下的这种方式的
5: 调整，那你都会有相应的这个品种是能有很好的这个表现。
4: 好，最后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4: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8: 垃圾分类，张家园。
1: 这个跌破的话，其实如果你学会去看技术分析的话，应该都知道，这里的跌破，假如说不能够有效的收回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有效的跌破。那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的这个跌破的这个 K 线啊，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判断市场的趋势是否变化的一个核心的因子啊。在这个阴线没有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把指数当作是一个横盘的一个结构啊，但是这个阴线出来之后的话，它很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破位，而且到目前为止三个交易日过去之后的话，叫有效的破位。所以也就意味着，当市场的趋势发生了一个逆转的情况之下，任何的反弹可能是里面的资金的话都是在出逃，所以这是我们技术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啊，在这个国庆期间啊，海外的一些指数呢可能表现的还不错，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也就做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一个冲高啊，又继续呈现出一个卖压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啊，因为大量的资金或者里面的资金啊认为现在的指数啊目前的结构是一个破位的结构。那破位的结构的理论，从技术上的角度来讲，逢反弹就是减仓啊，除非外面以后会有外力来影响，所以这是我们技术当中能够看得到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上证指数的这个月线去看，我们上

0: 10%啊。所以从这个情况当中来看的话，我们能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市场的情绪在目前的结构当中是非常弱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急着去说一定要去重仓，一定要去主动的去买。我觉得可以是在要么超跌反弹的这个逻辑的情况之下，要么就是先控制好仓位，去以这种边均衡配置的方式去做，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好的，谢谢西瑶。那也就是刚刚西瑶聊得非常清楚了。第一个呢是前提啊，就是先搞清楚，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水平或者是一个看法啊。如果在确定想要操作的情况下啊，那么在上述的三个板块和方向里面可以做一点均衡的配置。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啊再追问一下啊。那么比如说像刚刚西瑶聊到的啊，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 PCB 啊，或者是创新药啊，在这个跌的过程中，可以去配一些。那么有没有一些什么看盘的一些技巧？比如说，今天冲高回落啊，是今天回落的过程中就可以考虑去低吸呢，还是说还要结合量啊，或者是一定的幅度来看？
0: 其实如果是做这两个类型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补跌的风险。就也就是说，但是这一般如果我们说市场的结构是这样去走啊，就是我们说盘面当中的一个结构，就在反弹的初期阶段啊，
2: 高股息目前为止才刚刚开始涨的话，后面还要再涨2个月，那是不是高股息现在可以看起来了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当然对大家来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划不划算的问题。银行和石油要涨10%，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上涨，它需要很多很多钱。还有一笔资金是目前我们可能抓的，就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小市值的公司现在跌得少，而且呢，我们可以从中去寻找一些机会。什么机会呢？就三季报的一个机会。10月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三季报的预披露期了。那其实每一年的这个三季报的披露期呢，都会诞生一些机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三季报目前到今天为止啊，这个到底有多少家发了呢？在上一张 PPT 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前为止大幅预增的家数是有大概3家左右，预增的家数已经达到了18家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张图啊，纽科维盈的家数大概是2家左右，减亏的家数是

0: 上，你不能中报预喜三季报不行，或者是三季报好但是中报不行，那整体的年报也要打个问号的，它要连续的出现净利润正增长才行，而且它的 PEG 也要相对低估。PE 呢，我们是其中一个参考的一个数据，但不是说一个完整的百分之百看 PE 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是要看 PEG 它未来增长的一个情况，以及近期要有这个资金的潜伏和买入，后续才有这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符合条件的公司呢，大家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免费限时领取。好，
1: 好的，感谢张宁的分享。我们最后还是问一下细瑶啊，刚才其实观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应该说先做防守啊，再考虑进攻。那么在仓位上啊，比如说目前以多少的一个仓位比例啊来去做那个你刚才所说的三个板块的机会会比较好一些？
2: 对，如果说是防守的这个策略去做的话，我觉得反而

0: 胡庆黄金周点燃文旅市场，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文旅新赛道与行业新变局。 A 股四大指数弱势调整，沪指跌0.79%，航运油气板块
1: 是非常火热的一个出游的目的地。
2: 出境游方面去哪儿？
3: 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儿，我们可以看到游客他不再满足于单一国家走马观花的玩打卡，那他更多的你像我们看到数据就显示预定了像这种两个国家或者是两个以上国家的游客增长非常的多，比如说像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然后法国加意大利，然后肯尼亚加坦桑尼亚，这样的双国或者是多国联游的这种酒店订单量甚至今年是增长了大概是1.2倍。那今年的出境游的这波升温呢，其实说白了哈，还是得益于这个紧三休十三的这样的超长窗口期。那很多人眼里呢，其实我拼出了一个史上最难规划的假期，可能往年的十一高峰比较固定嘛，一头一尾，然后机酒都比较贵，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和计算的空间。那今年我们可以看到错峰的空间有了，我请不请假，请哪天，我哪天出发便宜，然后在哪个城市中转便宜，每个环节大家都值得好好的算上一算。那精算的背后呢，其实大家不只为了省钱，更是为了时间自由带来的这个价值感和体验感。怎么把好不容易拿到的这个时间自由花出价值感，成为了这个假期所有人都在算的一道题。主持人是这样的。
4: 非常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点评，那也让我们对于国庆假期的出行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弱势调整，沪指跌0.79%，航运油气板块集体飘红。

0: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线。
1: 港口等板块形成共振，电池相关板块形成上涨合力，电解液、锂电正极、动力电池等板块集体上涨。作为锂电产业链的重要补充技术路线，大离子电池板块今天也迎来上涨行情。此外，冰雪旅游、水电、核聚变等板块也同步活跃，领跑涨幅榜。而光芯片板块迎来深度回撤，半导体、光模块、硅片等同步下滑，激光雷达迎来大幅下跌， AI 概念集体冷却， Kimi 概念、人形机器人、虚拟人等概念相继飘绿，创新药概念走势乏力，位于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整体延续谨慎弱势的运行状态，而从历史规律来看啊，国庆节前后 A 股呢往往会呈现出节前谨慎缩量，节后修复回暖的特征。您认为今天行情弱势的原因有什么？未来修复回暖需要关注哪些催化要素呢？
2: 好的，国庆长假之后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并没有迎来楼期的反弹行情，反而呢继续呈现出弱势调整的这个状态。上证指数一度考验到

0: 3800点的位置。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原因，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呢，国内的基本面仍然相对偏弱，另外呢，海外市场方面呢，一方面大家也在担心，
1: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这甚至不算秘密，很多人会疑惑 AI 不是已经可以一段话生成角色了吗？为什么这座公司还要去网上找真人图？原因很简单， AI 生成的人物越来越容易撞脸，如果所有短剧角色都长得差不多，观众很快就会审美疲劳。于是越来越多制作团队开始使用擦边操作，真人打底。什么意思？就是把真人照片放进 AI 模型重新生成，一张新脸就这样诞生了。那么这一张张没有经过授权的真人脸到底是从哪里被偷走的？
2: 前期会找网上的一些图片，先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设计，然后再把它融合到场景里面，然后再做一些提示词的修改，然后大概会改个3到5版吧，然后最终定一个稿。一般是就是说来源于一些小红书啊，会找一些参考图方向，跟我们的这个剧情设定啊风格接近的，会找一些以前别人拍过的电影或者一些国外的一些视频，主要是一般参考国外的，
1: 是国外的真人的脸，
2: 国外的一些场景图，就是带真人的那种，然后再改提示词，把它改成国内人的脸。
3: 是有这种，说白了就是维权更麻烦了。
4: 名人还好，还容易发现一点，对吧？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脸被偷掉了，或者声音被窃取了，他其实维权的时候他都不知道。
1: 找一个相似感觉的人，然后改掉他，一张自拍，一张旅行照，一条日常动态，在某些创作者眼里，这些内容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参考素材。换句话说，最划算的原材料永远是最没有名气的脸，而侵权有时候比合法还便宜。
2: AI 那一张脸就几块钱嘛，甚至有的是要几毛钱，就非常非常低。侵犯肖像权的这个费用肯定是比用 AI 的高的高的多得多，少说大几万吧。要是明星的肖像权的呢，那更加是几十万了。
1: 既然偷脸有风险，行业里还流行着另一种看似合法的解决方案，直接签下真人演员。
2: 现在越来越多制片公司或者制片人还有导演，他们都会倾向于比如说跟一些没有什么知名度的素人演员，或者说影视院校毕业的一些科班演员去寻求一些肖像权，然后再重新改提示词捏脸。对，这样子就是会风险一个低，然后他的形象输出的也质量不会太差。
1: 我拿到了一份在市场中真实流通的 AI 分身合同，合同期限是永久，分成结构排到2046年，开头3年演员只能拿到收益的10%，甲方有权免费给第三方使用乙方的姓名、肖像、声音和录像。至于这个第三方是谁，用来做什么，合同里没有任何限制。
5: 我们这边有机会你不用来演，相当于躺平，然后就能赚片酬。就我觉得这种事情都是表面上是机会，实际上都是陷阱。
3: 这种现象的话在短剧要特别多。第一，短剧的制作方是否真的用他的脸来做这个东西，这种来源就是说，哎，这个人物他是否是个 KOL 啊，是不是知名人物的一个脸，而且这个短剧的制作团队想拿他的脸来蹭这个热度，我觉得这个行为是违法的，这种行为也不地道。第二种的话，制作团队是否不知道有这么个脸，只是由于 AI 的模型的大数据的一个训练，那我就按照这个形象去描述，描述出来之后模型给了我这么一个形象出来，而这恰好这个形象跟这个人长得特别类似。
1: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中 AI 角色的脸突然变成霍建华的脸，但提示词中根本没有提到霍建华。
3: 因为本身模型很多人物的展现脸的数据本身就来源很多大数据的收取，现在做明星艺人的脸你是做不进去的。就举个例子，我们做筷子兄弟他们的 MV 的话，我们在做之前的这个模型方是不开放的，你上场不上去的，他们会自动识别，所以我们自己是找到模型方要去做人物的开白的，要受到艺人的一个同意，然后比如说他的一个授权书，模型方才会把他人物给解锁，你才能用。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你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然后就有了。
6: 我本是一只鸟，
1: 有心偷脸还是无心撞脸要分开讨论。但对于 AI 短剧肖像权问题， AI 模型有没有做出管控呢？我和一位 AI 角色制作人员做了一个实验，
7: 简单的命令让他去生成一个大概的一个人像出来，一个真人图，
8: 让图片中的女生短舞蹈，像现在这样，他就会提示检测到真人脸了，因为太像真人了，
1: 太像
8: 对，太像真人了，就它会限制的，它不会让你去生成。

哪怕你再好的产品，别人不能用的话，那也是一个也是没有用的一些产品。中国和欧洲西方国家的话，我们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这个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机遇。

0: 吴教授您好，很多人把这个长寿单纯看作是一个医学的问题，但是您提出用经济韧性的视角来解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逻辑？
1: 长寿呢，实际上它不光是关于人的，就是它的生命的延长，人口寿命延长以后，会这个社会是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准备好了？医疗健康是一个方面，家庭它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积蓄能够保持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我们的这个还有就是生活的一些老年人的这些用品，包括老年人的旅游这些方面，我们都是需要还是需要有很综合的这个视角去看这个问题。

0: 车只需要一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1: 你抢老师厉害。
0: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2: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3: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4: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5: 老师带飞，
6: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
7: 巅峰对决为何落地生成？
8: 上海是我们一个非常水到渠成的选择。
9: 季总决赛，包括2024年的五位契约的大师赛，还有2025年的这个英雄联盟的总决赛的淘汰赛，都是在我们梅奔中心举办的。所以我想，我们的优势和底气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的硬件和资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丰富的经验。
8: 五位契约它是一个全球赛事，它有多年历史，所以很多城市、很多出色的场馆。我们都去过，我们都体验过，梅赛德斯奔驰中心。其实在过去我们已经有多次的合作，我们见证和亲自体验了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这种出色的管理能力、统筹能力和场馆本身非常卓越的技术条件和整个这个团队的整个协调和配合能力。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和全球最出色场馆相比，我们的梅奔中心仍然是非常出色和具备强大实力的。
10: 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盖章证明哈。但是我们也知道，梅奔从外形的独特设计还有内置的这个极具的视听享受来说，都可以说是上海文化场馆的一个名片了哈。但是我想问的是，和之前举办的像一些演唱会也好，或者一些体育赛事也好相比的话，我们对于电竞比赛来说

0: 约全球冠军赛会给这座城市、给浦东留下什么？
1: 但是可能，
2: 这表明了在节后的第一天，这个多头回补这个时间点过掉以后，没有很多的钱翻进来。就即使今天是跌的，即使是冲高回落，成交量也要放出来，说明是有买的。而今天这个成交量说明没有买，那么它延续了节前市场担心的这部分东西，所以它不愿意进来。那担心的东西，咱们说到底的其实还是什么？还是比如说油价高企，地缘上的一些东西，这个包括地缘引起的，比如说外部的一些这个债券的一些收益率的这个飘在顶上啊，这5.3、5.7的这种飘在顶上，对于整体的一个风险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虽然我个人可能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外盘人家能走得这么好，我们这块相对就走得这么差啊。但是客观事实是，就是啊，宏观上的一些环境上的一些东西确实不是很支持说出现暴力的很大的反弹。但节后第一天多头回补走成这样子，我其实是没有想到的。所以我的结论其实就是，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收起之前偏乐观的一种状态，就是直接反弹的这种状态，我们可能还要多观察观察。这个心头这股阴影是直接就埋下了。
1: 那看来整个市场在这个位置当中，并没有很确切的止跌的这种状态。就是大家看流动性也好，包括现在重新梳理这个产业也好，好像在这儿好像一下子都没有这个多头的这个力量，好像两位在解答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我来问问汪洋，你从技术方面给我们解读一下。
3: 其实今天已经有一点点下杀取量的意思啊，因为前面吴老师也说了，今天的这个比较偏下半周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我们觉得短期里面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一个空头宣泄，但是空头宣泄一下方的低点不是非常低，会有资金会去做一个接入的这样子一个动作。第二，空头的消息面的宣泄完成以后，反弹应该自然而然就会到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包括今天都是主板再去做一个护盘的这样子一个动作。一般来说，主板护盘是三个交易日啊，也就是说像银行这样的大板块，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今天一个交易日，最多也就是撑到明天，那么它的资金也会有一个去做一个挪动的需求。而且我们也会发现主板的这些护盘的板块，包括石油、包括煤炭、包括电力这样子的一些防御性的板块，其实在今天都有明显的护盘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么护盘它如果没有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轮动的话，那资金自然而然会切到更低的价格，也就是说现在的权重护盘的这些反而是高，科技这边反而是低，它也会有一个高切低的动作。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科技
4: 跟光伏简单去对比，跟新能源车简单去对比，但是如果说产业的发展，它其实说没有说我们说一种科学的这种就是去安排，就是如果说竞争过于激烈或者价格就是过于内卷的话，它现在最终可能会走向这样子一个结果。那么如果我们跳过两年去看它未来的这种终局的价格和竞争格局的话，包括预期的话，很可能今天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跌得有理。虽然说现在感觉越跌好像市盈率，我们看见大光像旭创这种可能明年只剩下10倍或者10倍不到的市盈率，那大家肯定会觉得很便宜，但是如果说整个行业的我们说竞争格局它发生变化的话，其实它以这些公司为主要权重的双创指数，其实大家可能也要持谨慎的态度。
1: 看来对整个我们 A 股重新的这个逻辑要做一个梳理，我们自己的逻辑、自身的逻辑要做一个梳理。
4: 因为我们现在看双创指数里面大量其实就是由过去是由光伏，后来由新能源车，现在又大量由 AI 半导体这些公司所构成的权重，那这

0: 觉得如果不跌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缩量或者横盘的话，大家还是要小心。但如果持续再往下走的话，我认为就是说，除了我们说防守的红利票你继续拿着，那些我刚才说跌得多的，比如说半导体设备一些核心的大票，跟一些有故事的小票，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做做反弹，其他的还是多看少动。
1: 就说红利这一套，如果在弹性这一块的话，是两端，
0: 对，
1: 并不建议在
0: 因为
1: 中间
0: 红
1: 当
0: 利
1: 中去做
0: 挺
1: 选
0: 难
1: 择。
0: 做出差价来的呀，那你科技里面你还是要筛。现在有些科技它没有业绩又没故事的，绝对不能碰；然后有些太大市值的又没业绩的也不能碰。所以有业绩的大中市值跟有故事的小票，跌到重要的平台和这个支撑位的话，可以看一看。
1: 来，汪洋。
2: 我还是偏向科技啊，下杀取量，因为今天不完成嘛，那么明天很有可能就完全了，往下再砸一下，比如说下午拉起来，甚至是说下周一拉起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会比较好，有点像这个张总的观点，就是说希望他明天再惯性回落，把短期的空头把全部抖落完了，然后就可以好好的开始反弹。
1: 那今天是10月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其实我们在国庆长假之前说节后再战。
3: 人人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0: 十倍的市盈率，那海外基本是25倍的市盈率。那么从有效流动性不足，我们会看到今天其实早盘，因为讲了海外的这个就是科技股，包括英伟达都创新高，但我们其实早上也算是高开了一下，因为包括如果说十月份不加息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基本面上的这个利好。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但是实际上高开完就往下走了。整个市场，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因为其实整个市场流动性太快，一旦有涨的话，可能就有资金兑现。这种情况下面，就整个资金不会固化在某个我们说不管是景气的还是说低估值的板块里面，就是说它一直在轮动。在这种情况下面，整个市场的这种就是它的稳定性就不够。
1: 您觉得现在市场还处于相对不稳的状态？
0: 对，
1: 来，我们来看看文场。文场，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啊，整个市场这个结构，之前我们说慢牛，这慢牛可能看到的上证指数变化不大，但是双创指数再创新低，就是整体市场可能是这么一种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双创继续领跌，那成交呢是到了2400亿这个方量，我们说这个下跌空间还有多大？
2: 这个，
1: 因为之前你对科技的这个判断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想继续追问一下，到现在为止有什么新的可能？
2: 其实对于双创，就对于科技当中的，就是这个这一年多两年以来涨幅比较大的这一块来说啊，我们认为光这块来说，其实我们是认为从拉长了看，我们认为是没有跌完的，这一点我们这个判断一直没有变过啊。这个当然了，这个在六月这个冲高啊，这个高点出来了以后，整个7、8、9啊，这个连续的这种下跌啊，我们其实认为当中反弹是会有的，但是反弹完了以后呢，我们认为是很难反转的啊。不管是从这个筹码的角度，从这个分片的角度，对吧，这个乃至于我们认为从基本面的角度，它并不支撑啊当前的这种啊，当时我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可能25年喜欢去拍27年的业绩，2027年啊，2026年喜欢去拍28。

0: 前提是他要跌到一定的位置，你做的是反击，反手反击。所以就说现在控制仓位，可以买点这个高股息红利的票做反手。等时机来的话，还可能还是要找弹性，确实还是在科技里。
1: 嗯，那像吴文长，就是现在可能整个市场在这儿啊，有些许的混乱和失效，我能用这两个词儿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因为可能有一些投资者节前看到调整之后，说我布局一下，我博这个节后的反抽，
2: 概率蛮大的。
1: 对，可能有一部分投资者是做了这样的一种布局，这部分投资者怎么办？
2: 第一呢，我觉得看票，我觉得第一个是看票。这个刚刚汪洋说了，这个关于那个就是防御性品种涨了好几天，其实这是有道理的。在市场拉扯的阶段，防御性品种不一定能够显出它的威力，但在市场下跌的这个阶段，防御性品种就像张秀总那天说的，它能长出进攻性出来啊，这个确实是。所以我们其实判断的是市场未来一段时间它是拉扯阶段还是进一步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呢 CPU 板块大幅的杀跌，长光华新、元杰科技、东山精密都是跌停。板块大跌来自于多重的因素叠加，外资投行研报推演美国 FCC 对光模块潜在管制，3.2T 代际产品或设置美国物料占比门槛，压制了国内光芯片的出海预期。此外呢，华为近日表态将主推 NPO 路线，引发市场对 CPU 技术路线的一个博弈。光通讯板块出现大跌，到底是情绪的冲击还是基本面的拐点呢？还有就是板块调整的周期到底还要维持多久呢？我们来问问张秋。张秋，因为今天我们说是大摩出了这个报告，说并不是 FCC 正式的一个这个文，而是一个推演。为什么市场明明知道这是一个推演，而我们说的是 3.2T 的这个事儿啊，可能爬坡在国内国产替代这一块可能算算时间也要到2028年了，这么远的事儿，为什么市场马上就做出了这种表态？资金在这儿为什么这么坚决？
1: 好，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说大摩这篇文章还没出来之前，就已经在探讨这个东西。但是实际上通过上市公司以及我们看到卖方买方的研究员的这个一番交流以后，大家发现其实它对于800G还有1.6T 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那么就是说整个市场其实企稳了一段时间，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说海外包括高毅 Lumentum 它涨得比较好的同时，其实也带动了 A 股这边也跟它相关的无缘期间的一些公司的上涨。但是为什么现在 3.2T 这个只是一篇研报，并不是一个政策的落地它出来的，就是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位置毫无疑问，我认为我是把它定义为一个情绪的就是冲击大于实质性这个行业的拐点。因为刚才说了行业拐点可能在2028年之后，但是在前面我讲到过，现在 A 股其实不仅在定义这篇文章以及定价这篇文章
2: 的一个这个东西的时候，那自然这个价格你原来2028年定价这个东西就是松动，你必须得松动被它打回来。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无非就是一个跌幅大还是小的问题。但是它现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什么？就像我们之前推演过的，你说如果光模块，就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针对 FCC 这件事情举个例子，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大家简单理解一下，就比如说一样东西卖100块钱，光模块整体在当中占30块钱，那30块钱这个，因为光模块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东西，它不是说这个一种。

0: 天自都是自己做的嘛，对吧？大家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你 PCB 还是 CCL 还是那个电这个石英部，还是这个化学耗材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组成了光模块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企业，比如说易中天，它可以通过在30块钱当中降本增效，把量堆出来，对下游强势以后，它可以比如说在当中可以赚到10块钱。比如说啊，30块钱里面，这个30块的光模块在当中里面，它挣到10块钱，那也就是说它占整体的这件事情，它挣了比如说10%。那现在海外它现在是什么？大家老远就看到它哦，原来别人已经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举起来了。大家都知道，到那个时候你就赚不到这么多钱了。这个时候大家开始会有一点点慌。那么再仔细的分析了一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谓的65%，大家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国内部分要赚那个35%，所有的人都会要捏紧裤腰带。光模块原来在这100分当中，光模块就要占到30%，已经做不到了。可能也就是那海外大家很好算嘛，光芯片和这个激光器这两块，这个光芯片中国干不了，对吧？至少
1: 是否已经从短期避险升级为中期配置的主线呢？还有就是红利内部的分化和拥挤度。该如何评估呢？就是红利内部我们又该怎么选呢？我们先问问这个汪洋吧。汪洋先给我们一个结论好吗？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海外市场现在有这个下跌的势头，原油又涨了，这就是这一段时间市场难的地方啊。那明天市场的这种状态会有如何的一个演变可能？
2: 其实从主板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些权重的板块应该是会有明显的分化的，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个3日轮动的这么一个概念，银行明天应该是数到第三天了，对吧？然后煤炭是一天到一天半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节点，电力的话是应该是第一天，所以说大家只要遵循这个3日轮动，我觉得问题也不是非常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面来看的话，这个加息已经加到这么高了，并且的话他们包括8月份包括9月份的这个美债的这个处置，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国家，是特别是政府的一些出资所自己消化的，所以说这个利息其实是他们自己定的，反正自己给自己发钱嘛，定的高点定的低点，其实对于整个美国的这个企业本身来说的话，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确实是对科技的这些高新产业里面确实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说短期的压制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下半年每到这个月中的时候，美债到期基本上都是在0.5万亿，真正麻烦的是明年的1月份跟2月份这两期，1月份应该是1.7还是1.8万亿，2月份要2点几万亿，所以说真正要解决的是那两个问题。所以说最近大家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多一点少一点我觉得不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后面这个大头是后面的，所以说真正的你说科技现在要举达摩克利斯要砍中国，其实美国自己有个达摩克利斯之前悬在他自己的头上，只是说他想在中国捞更多的利益而已。就像当时他这个突然加息，对全世界加息，其实给我感觉是一回事。你说真正的能够替代掉这个旭创这样子的一些65%的话，他们那边的成本是重。
1: 好，欢迎回来。对于这个特殊行情啊，三位嘉宾每人对明天做一些策略提醒啊。谁先来？文畅。
0: 哎呀，明天的好难说呀，我觉得以今天这个成交量没放出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1到2天延续这个走势，然后或许会有个反弹，一个修复，然后我们再看。还是这句话，如果下跌和反弹的时候就3-4天之内，这个动作如果出来，成交量一直都放不出来，那整个10月我可能就觉得就混过去了呀。
1: 成交量一定要上来，
0: 对，
1: 是你的，
0: 哪怕你跌，你都要得把成交量放出来，说明有人在买嘛，对吧？
1: 张总。
3: 这位置我觉得如果不跌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缩量或者横盘的话，大家还是要小心。但如果持续再往下走的话，我认为就是说除了我们说防守的红利票你继续拿着，那些我刚才说跌得多的，比如说半导体设备，一些核心的大票跟一些有故事的小票，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做反弹，其他的还是多看少动。
1: 就说红利这一套如果在弹性这一块的话，是两端，并不建议在中间当中去做选择，
3: 因为红利挺难做出差价来的。那你科技里面你还是要筛，现在有些科技它没有业绩又没故事的绝对不能碰，然后有些太大市值的又没业绩的也不能碰，所以有业绩的大中市值跟有故事的小票跌到重要的平台 和

0: 这个支撑位的话，可以看一看。
1: 来，汪洋。
2: 我还是偏向科技啊，下沙取量，因为今天不完成嘛，那么明天很有可能就完全了。往下再砸一下，比如说下午拉起来，甚至是说下周一拉起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会比较好。有点像这个张总的观点，就是说希望他明天再惯性回落，把短期的空头把全部抖落完了，然后就可以好好的开始反弹。
1: 那今天是10月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其实我们在国庆长假之前说节后再战，但是从情况来看呢，这个压力不小，而且难度也不小。那这一段时间呢，大家有什么要需要互动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有看头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投资有看头的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随时来把您的观点呢，和我们线上的嘉宾、现场的嘉宾来做一些碰撞。再次感谢，张秋、吴文长还有汪洋，感谢三位。我们明晚再见。